0: 的嘎巴，全是骚皮嘎等，阔口咧腮，趴鼻子，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穿青挂皂，在手里的提着一对冰铁压油锤。再看这些喽啰兵啊，穿的不怎么整齐，有穿长衣服的，有穿短衣服的，有穿黑的，有穿白的，这就看得出这麒麟山这伙强人呢，日子混得不怎么地，不像人家清水滩烈烟寨金银烂石岛太湖中山狮子寨人的喽啰兵穿得多整齐。这不行，这是杂把套。展德旺一想，事情在自己身上演出来的，那么事情到了眼前了，不能躲呀，他赶紧抢身到了这位寨主的近前，一躬扫地。哎呦，辛苦辛苦，老朽给寨主爷失礼了。就见这个主怪眼圆翻，把两柄锤一碰，只玩这个劲儿，看了看展德旺，哎，老家伙，我见过你，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叫展什么？老朽展大旺。哎，对对，我你怎么回事你？我记得去年咱俩就见过面，为了这条墨鱼曾经交涉过。墨鱼是属于我们麒麟山的，这是我们的财富啊！不管我们捉也好，不捉也好，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你干嘛没完没了的？今天你领伙家伙，你干什么来了？你要捕杀墨鱼不成吗？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过我们允许了吗？哎，老头子，你是活腻歪了。我奉我家大寨主所差巡查山寨，这才发现了你们。你说吧，你认打你认罚吧。展德旺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我您了是不是二寨主红毛太岁迷滚呢？啊，对，就是我，怎么的？啊，他不怎么的，咱把话说清楚。方才您说了，这墨鱼池属您管，我也不抬杠。那请问您官准立案没有啊？哪个官府批准的？归你管呢？嗯。另外二寨主，我不怕你生气，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本身就犯法，可是你们呢跟我没什么利害冲突，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些事情我不乐意较真。真要较真儿，我禀报官府，官府派大部队抄山灭寨，你们都得按律治罪。可你今儿还大言不惭，说这归你管，哪个条文上规定归你管呢？哎，你拉倒吧，别唬人了。我说这么办行吗？咱行个方便，你仍然占你的山，墨鱼归我，我把墨鱼打捞上来，达到我的目的之后，我必有重谢，咱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什么认打认罚的，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我这么大年纪能叫你拍住吗？哎呀，老家伙，既然你说到这儿了，今天咱就得玩横的了，看看咱们谁说话算数。弟兄们，要把老家伙给我拿下。喽啰兵刚往上一闯，在丛林身后，牛小子虎小子这俩虎窜出来了。 再看两个人跟闲到神一样，往前面一站，腰一叉，肚子一舔，把大脑袋一乌了。我看你们哪个敢动？你们哪个敢动？喽喽兵一瞅，我的妈，这俩大个在哪儿选来的？这是人吗？简直是怪物，比一般的人高出一截去，就没敢动。红毛太岁，你滚可不听邪呀！哇哇暴叫，抡起双锤是直奔妞小子。好他妈大块头，你跑这拔什么横？仨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招锤吧！搂头便打。妞小子听他这个，往旁边一闪身，单锤走空了。给我捧一把，把锤头他给攥住了。那要说那锤脑袋那么大个，他能攥得住吗？您得听清楚，锤跟锤不一样。你滚这锤跟拳头大小差不多，那就够大的了。你想像拳头这么大铁疙瘩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要抡吧一天没劲儿，能抡得起来不？这跟戏台上的锤不一样，戏台上锤你瞅像西瓜那么大个，一般人能拎得动吗？那得像唐朝李元霸、十三太保李存孝，得那样的人能使用得了，一般的人呢使不了。所以他这个锤呀、啊、就像拳头那么大。牛小子那手跟蒲扇似的，那还攥不住吗？啊，捧就攥住。嗯、啊、你给我这王八锤。往怀里一蹬，这红毛太岁你滚可倒了霉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哭啾摔了个狗啃屎，门牙都磕活动了。哎呀，好他妈大个子，你真厉害！转身奔妞小子，虎小子过来，还有我呢，别光照顾他一个，来来，拿你那只王八锤砸死我，还有一只呢。这泥滚也是个混蛋，举起单锤猛击干虎。干虎往旁边一闪身，把锤走空了，抬起大脚丫子，咣就这一脚，把红毛太岁又踢出一丈多远去。人比人得死啊！你看在麒麟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是耿耿二寨主，觉着自己了不起，今天遇上这些高人了，百骂不是。众位侠客在后头看着一阵好笑啊，心说看这俩傻小子怎么折腾吧，咱也别过去。三踢的两踢的，红毛太岁起不来了。牛小子跟虎小弟商议，虎啊牛啊，干脆咱俩把他抻不散了得了，你拽胳膊我拽大腿，你一使劲我一使劲，撕拉就把它撕开了。啊啊！泥滚一听，我也不是烧鸡啊，撕开行吧？救命啊！救命！佟林赶紧过来，把眼一瞪，哎，住手！我说你们两个人不研究旁的，魏松研究这个招，你们不想你不缺德吗？嗯，能治一服，不治一死。
1: 是是是，还是，
0: 俩人不敢研究了。佟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呀，一看他鼻青脸肿啊，刚才摔得太惨了。佟林一琢磨，就这种人嘛，也得打打他的威风，不然的话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佟林一乐，你叫泥滚
1: 啊？啊，你是谁？
0: 我是谁不是谁这不关紧要，我只是啊问你一件事儿，你是这麒麟山的二寨主吗？
1: 啊，对呀。
0: 我你这人也太强横一些了，你跟展大侠 为这条墨鱼发声不睦，你大言不惭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那么展大侠所说也不假呀，你有什么凭据说这地方归你管？就即使你用武力霸了这个地方，你也是属于非法的，对不对？这样到官面上根本就行不通。方才展大侠说了，不愿结怨于人，你当你的山大夫，他是他的庄主，井水不犯河水，一条墨鱼算得了什么？你就网开一面，打开扇门，让我们把墨鱼弄到手，然后对你还有酬谢，你又得着实惠，又毫无损伤，何乐而不为呢？你看你非要动武，这一动武吃亏了吧？今天我可不是吓唬你，也慢说是你，就你们总辖大寨主来了，也未必讨出便宜去。算了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哎，何处不叫人？我们对你绝不伤害，逃命去吧，走吧。你像佟林，软硬兼施，话里带刚，但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这尼姑要识时务的呢，说两句客气话，领人一撤，这事就完了。无奈这强盗，强盗他不讲理呀。听完佟林的话，他把眼珠子一瞪，脑瓜子一乌了。你谁吧你？我先听听你是哪位？非问我是谁啊？姓佟，我叫佟林，字叫海川。啊，佟林，哎呦，我听着这么耳熟啊啊！想起来了。莫非你就是威震杭州内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那个佟林？对，一点都不差。莫非你就是掌打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的那个佟海川？啊，是啊。哈，怪不得展大旺那么神气呢，闹了半天有你这个后台。姓佟的，你别走，你等着我找人去。回麒麟山报信，把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给找来了。吴霸要说是个人呢，还不如说是一头熊，走起道来压拽压拽的，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您听他这绰号，并类犀牛。那犀牛那身材仅次于大象，那也是动物之中的庞然大物。他有这种绰号，这块头小得了吗？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腰里围着块虎皮。再看手里也擎着一对双锤，他这双锤叫滨铁亚油锤，比红毛太岁泥滚那锤要大着3号。这对双锤上秤称一称，能有60斤左右。领着一哨喽了兵赶到出事地点，那泥滚呢在前头边走边介绍，大哥，我栽跟头了，你看门牙都活动了，今天吃了大亏了，就是展大旺勾了一帮打手，他妈这大老杆就是那佟林。吴霸低头看了看佟林，把大牙一呲，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闻名不如见面。原来我以为这个佟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三头六臂不定多了不起呢。
1: 今天一看闹了半天就是个庄稼人大老敢臭种地的，哎，真把咱们弟兄唬得不轻啊。头领你过来，可认识你家总辖大寨主病累犀牛无霸那炸。他叫唤一通，丛林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大伙儿一看这小子无礼，撸胳膊挽袖子就想过来。丛林把大手一扬，来，丛林想用不着你们。大伙儿一伸手，有手轻有手重的，一出人命这事儿麻烦了，再说犯不上啊。往日无冤素日无仇的，何必下毒手呢？佟林心里头有尺子，所以禁止年轻人过来，也不希望那些老侠过来伸手。大伙儿都退回去了，都看热闹。佟林打量打量他，挺喜欢，心说这个儿比牛小子虎小子矮不多少，这仨大坨凑在一块儿，只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再瞅着他手中这对锤，就知道是个有气力的汉子。再仔细观看，脑门有一块白圈，练油锤灌顶练的，可以断言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斩德旺介绍过，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道白印，善避刀枪啊。这样的汉子要收了，必有大用场啊。佟林就打定主意了，朋友，你就是大寨主，然我就是。吴霸，你说世界上360行，你怎么选择了这一行？老百姓得怎么看你？官府对你们深恶痛绝，老百姓对你们切齿愤恨，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800里，对不对？被人家小瞧啊。就凭你这条汉子，你这个戳个，你这个长相，要能为国家出力报效，要走人间的正道，难道说你怕没有出头之日吗？嗯，朋友错了，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倒不想成佛什么成祖，我们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乐而不为呢？朋友能听我的奉劝，把掌中的家伙放下，跟你手下弟兄们商量商量，遣散人马，做个安善良民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佟林想跟你交个朋友，我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你把你这身能耐放到有用之处，不知阁下意下如何？这大老杆挺能白活呀，说这些词儿，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叫我听你摆弄，对不对？佟林一笑，也可以做这种解释，哈哈。佟林呐，这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解释解释。我从嘎啦一降生就没过过好日子，我父母双亡，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你倒说的清清，我上哪儿吃饭去？谁给我饭吃？我做买卖赔钱，我干什么我干不了，我只有当山贼，这玩意儿挺好。 伸手捂着令，拳手就要命，没有的我就抢，不服我就打，我就觉得这比什么拳强。但是说句良心话，我也不乐意当贼。方才你说了叫我跟你走，行啊，行啊，可有一个条件，你得把我制服了，哎，那我才能听你的话，制不服我门都没有，是吧？那你的意思我怎么能把你制服？比武，咱俩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打服了也行。那么一旦我把你打服了，你怎么办？拜你为师啊，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此话当真，王八犊子说瞎话，可这家嘴里撒个大村了，这种人一点教养也没有，逮什么说什么。但这话发自内心说的，同林说好，但愿你吐吐嘛是个钉儿啊，大家可都听见了啊，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拜我为师，我叫你怎么怎么的。对，哎，等等，我佟林，倘若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哈！这么办，你那两柄锤或者其他的能耐，慢说把我打倒在地，要能沾着我佟林的衣服边儿，我就算在当着众人的面趴在地上，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入了你的伙了，给你拉马坠镫，我也当贼。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话说啊，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南礼士路附近，有一座占地儿不大的医院，已在寸土寸金的二环边上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每天都有近万名的家长带着孩子从全国各地来这里问诊。估计说到这儿，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咱说的正好是附属于首都医科大学的北京儿童医院。在很多人的心中啊，它是解决儿科疑难杂症的首选，其中的小儿外科更是常年保持着国家级的治疗水准。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小儿外科这个词，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国内，不论是专业人才还是医疗技术，几乎都是一片空白。而突破这未知领域的，竟然是一位时年只有27、28岁的年轻医师，并且更为传奇的是，曾让他一战成名的手术，也就是皮下坏疽治疗的第一位受术者，居然是他刚出生3天的亲生女儿。那么这位大夫到底是谁？又是什么让这位父亲冒着风险给自己女儿下了刀呢？将致死率接近100%的儿童传染病降到5%，他是怎么做到的？明明是名医生，他为啥要学会变魔术等18般武艺？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的故事。1949年的一天，在北大医院外科诊室的门口，病人如往常一样都在排着队等待就诊。突然，一位母亲满头大汗地冲进诊室，哭求着大夫看看她怀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小婴儿面色发青，背部肿胀，原本娇嫩的皮肤因为局部隆起的大包出现了深深的皱纹，病情十分严重。负责接诊的是时任外科总住院医师的张金哲。然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专注于小儿外科的诊疗体系，医院也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儿。一时间，包括张金哲在内的医师们竟然全都束手无策。更出乎意料的是，这名患儿在当天就夭折了。小生命的突然离世在张金哲的心里结了个疙瘩，可他不知道这其实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出生没几天的孩子呈现出相似的症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先出现皮下肿胀，然后因为细菌感染迅速化脓，如果不及时的医治，孩子们面前恐怕只有死路一条。这种病就是皮下坏疽，而且张金哲很快意识到这病的传染性极强，因为他听说很多医院的产房、婴儿室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生儿甚至整病房、整病房的死去。为了找到救治的办法，张金哲和多位病理科的教授没日没夜地开会研究，每个人都焦虑万分。这无疑是医生与死神之间的一场赛跑。最终，张金哲得出了结论：如果能抢在细菌大面积感染前将患处切开，放出脓血，孩子就有机会活下来。然而，这个方法只在已经病故的患儿身上实验可行，而真正到了活人的身上，会不会有其他变数？是不是真的管用？在场没一个人敢打包票。因为大多数医师都不支持用手术治疗。张金哲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回忆，当时跟谁讨论这个问题，
谁也不主张手术，因为你不能够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你不能拿人做实验。那怎么证明它有效呢？尽管当时手术看起来是最管用的方法，可空有理论依据而没有实验证明，谁也不敢做主将这第一刀划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故意在跟张金哲开玩笑，就在他为寻找新疗法苦思冥想的时候，妻子却恰好在此

时分娩了，而他的亲生女儿竟也患上了皮下坏疽。眼看着女儿生命垂危，张金哲最终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要将开刀疗法率先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凡事都怕换位的想。别说张金哲是刚当父亲的人，就算是一个平常人，要把一个未知的疗法用在亲人身上，这心里头压力当真不是一般的大。然而对于张金哲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女儿唯一活下来的机会。于是他顾不上妻子的反对，第一时间就将出生仅仅3天的女儿送上了手术台。随后他亲自对女儿进行了手术。当手术刀割开后背的肿胀处时，黑乎乎的血块哗的从里面流了出来。张金哲迅速将它擦净，然后再继续用力挤，血块又流出不少。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反复的操作，直到挤出的血从黑色变成了红色，他这才小心翼翼地将伤口缝合起来。手术结束之后，望着病床上幼小的女儿，张金哲没能够控制住情绪，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这种疗法是否有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女儿一直陷入沉睡，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张金哲夫妇的心也在等待中备受煎熬。直到一周之后，孩子终于苏醒了，而且各项指标都一切正常，这足以证明张金哲的手术疗法是有用的。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张金哲只用了4个字总结，那就是孤注一掷。要是当年他没有那股子果决和勇气，哪怕再晚一点儿，就救不了女儿了。手术的成功不仅为张金哲挽回了女儿，更让他找到了治疗皮下坏疽的方法。此后成千上万的患儿得以重获新生，皮下坏疽的致死率也从之前骇人听闻的近100%降到了5%。这次经历也让张金哲意识到创建小儿外科的重要性。然而当时国内百废待兴，他又将如何从零开始将小儿外科发展起来呢？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后，张金哲被调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式着手小儿外科的创建工作。可是眼下国内一无专业人才，二无医疗技术，就连小儿外科所需的各种适合孩子的小号医疗器材都被西方国家高度封锁，说白了，人家压根就没想卖给咱们。所以对张金哲来说，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但他搞事业的态度并未因此有丝毫的动摇。他曾经说，再细的活儿也有人去做，咱们中国人能够在一个米粒儿上刻一首诗一个词，那什么做不了啊，哪有做不了的。为了解决器械的难题，打小动手能力就强的张金哲在家里开起了小作坊，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就对着书搞创造。钳工、木工、电工那些常用的小工具在他的百宝箱里头一应俱全。就是通过这些，张金哲发明了一系列适合小儿疾病诊断和手术的器械，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被国际同行称道的张氏钳。这项发明还与一位患有先天性巨结肠的病人有关。有一年，张金哲在接诊时发现患儿由于发育不正常，肠道不能蠕动，从而导致了排便不畅。如果不及时地进行治疗，那活人还能被憋死，这句话可就不是玩笑了。当时最常见的办法是通过开腹造瘘，
在患儿体外挂一个粪袋子。可问题是，随着孩子年纪的增长，术后需要护理的时间长到遥遥无期。而当时绝大多数家庭都很难有精力和条件接受这种疗法，所以有的孩子家长干脆拒绝手术，让孩子听天由命。有的明明是做好了手术，可家长又后悔了，就狠心地将孩子扔掉了。今天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当时张金哲面对的都是穷苦人，谁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这样的孩子？况且当时也有家长迷信，遇上事儿了就说都是祖上不积德，孩子才没有屁眼儿。这样的孩子就算是救活了，他长大之后又会面对多少人的白眼儿呢？张金哲意识到，治病救人不仅是让他活着就行，还应该尽可能地卸下他们的心理负担。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根治这种疾病。在查找了海量资料之后，张金哲终于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得改良现有的手术器械。方向确定之后，他又一脑门子扎进了工作坊里。只是他怎么设计都不能够完全的称心。后来有一次在使用抽屉拉环的时候，张金哲灵机一动，他想，如果有什么工具能像拉抽屉一样将患儿的肠子拖出体外进行手术，不就方便多了吗？于是张世前应运而生了。正是这把貌不惊人由中国医生亲手打造的钳子，将不开腹不造瘘直接拖出小儿肛肠进行手术变成了现实，一举改变了国际传统的治疗方式，绝对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发现。后来张金哲又创造出了张氏膜、张氏瓣等50多种医疗器械。套用网上的一句话说，真可谓是不想当发明家的医生不是好工程师。可当有人建议他赶紧申请专利的时候，张金哲却笑着说，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因为对他来说，那些泼天的富贵远比不上救回一条生命重要。现在医疗器械是有了，可缺少相应的技术，手术还是做不成。张金哲发现还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小儿麻醉问题。孩子不比大人，麻药用量稍微有差池，酿成事故的可能性和严重性都会增加。在仔细研究了国内外先进的麻醉技术之后，张金哲摸索出了一套专门适应于小儿外科手术的麻醉方法，业内简称肌家菊麻醉法。哎，听不懂您先别着急，我展开了说啊，您就明白了。所谓肌家菊，就是基础加局部的麻醉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先用睡眠剂让孩子进入熟睡，确保患儿能够自主呼吸的同时降低对痛觉的敏感，然后再注射局部麻醉，以此大大的降低麻醉的风险。如今连国际上都公认的这是最佳的麻醉技术。张金哲在儿外科一扎根就是几十年，您别看他在硬件上下了这么多功夫，但他一直践行的格言就是，好的儿科医生一定得是个爱孩子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他时常把孩子的感受和体会放在第一位。面对哭闹的孩子，他会亮出自己的变魔术绝活。小小的魔术道具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在指尖游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不见。看诊的孩子们仿佛瞬间忘记了疼痛，一个个被他逗得咯咯直乐。渐渐的，在患儿的眼中，张金哲的第一身份就不是大夫，而是会魔法的张爷爷。每次看到张爷爷，他都想到的是不再是打针和吃药，而是每天又能跟爷爷在这儿看到什么新鲜的戏法，与他的关系自然就亲近起来。除此之外，张金哲兜里头还常年揣着一样宝贝，这东西

还多着呢。从医数十年的经验让他明白，服务对象除了患儿之外，最重要的还有患儿家属。只有让家属搞清楚孩子生病的原因和调理方式，才更有助于孩子的康复。于是张金哲在接诊的时候，上衣口袋里除了听诊器，还塞着很多捆由小纸条绑成的册子，每张小纸条上都清楚地罗列了某种常见的小儿疾病的症状和疗法，绝对堪称是新生儿父母的居家必备急救指南。张金哲相信这些小知识有助于家长多了解孩子的症状和医生治疗的原理，把这些都搞明白了，家长自然就不会害怕和紧张了。在接诊结束之后，张金哲还会将病历逐字地解释给家长听，所以尽管他写出的病历最为简明扼要，但却是最能够让患者和家属理解。而当病人准备离开时，他几乎每次都会站起来躬身相送，这个动作他一做就是几十年。即便自己早到了做对方长辈的年纪，他也依然坚持起身送走病人。他的每一件白大褂上都清楚地用色笔描粗了外科张金哲五个大字，让人打老远就能看清。用张金哲的话说，病人来找你，那是以性命相托，不论对方年纪几何，他们都是过命的朋友。他说，我们医生和病人是共同与疾病做斗争的，那是朋友关系。在张金哲的守护下，无数曾被宣判生命即将终结的孩子重获新生。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医院里也成了神仙般的存在。然而张金哲始终没有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他待人谦逊和善，在后辈眼里没有一点派头。当年年轻医师遇到了疑难去请教他时，张金哲要么直接答疑，要么也会告诉对方如何去查，从来不让后辈们自己想辙。像是后来有主刀医师来向他咨询手术相关的问题，尽管当时已经95岁的张金哲不能亲力亲为，但仍会提前进行多次模拟手术，并用示意图向医师说明手术中的注意事项。虽然年纪大了不能够亲自上手术台，但张金哲的一双巧手仍然是传说般的存在。他不仅能徒手为小婴儿插喉管，还能够用两根手指在胸壁内外给孩子做心脏按压。这些技能一般人能掌握上两三样就堪称绝活了，可张金哲却把自己练成了一个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为别的，只求在生死关头能够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在患儿和家长眼里，张金哲是和蔼可亲的魔法爷爷，是扶危济困的仁医。在同事眼中，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那么工作之外的张金哲究竟什么样子呢？在孙子张传福的眼中，爷爷哪怕是人不在医院，心也从未离开过工作。除了正常起居以外，他大部分的时间几乎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而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家长里短的事儿他很少挂在嘴边念叨。但是懂他的家人都知道，话不多的张金哲其实心里头一直记挂着家里的每一位成员。在张金哲的电脑当中有一个专属于家人的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位家庭成员的出生年月，到家人逢五逢十的年龄，他都会主张张罗着一起庆祝。这对于早已经将

全身心交付给医疗事业的张坚哲来说，也是理工男的另一种浪漫。然而外人不知道的是，这样一位笑容满面在病人面前精神矍铄的老人，自己身体其实并不怎么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张坚哲的胃就已经在手术中切除了1/4，后来他又在一次体检中被发现肺部存在2块阴影，到了老年他又装上了心脏起搏器，可以说他完全是硬撑着留在一线工作的。而提到这些，张坚哲却有他自己的一番道理。我觉得长寿的意义就是服务病人，就是做工作，不工作那长寿没有意义。在他眼里，延长生命的长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病人。2022年12月24日，张坚哲拼尽全力延长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他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保暖，四邻宽容，这16个字曾是张坚哲为自己写下的毕生修生之道。他的学生们说，其实这是老人一生的真实写照，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色彩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有人曾经问张坚哲对儿科的展望是什么，他的答案很简单，他希望将儿童医院打造成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恐惧的儿童健康乐园。或许在100年前，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却缥缈的梦想，但如今我们有底气相信这盛世终有一天如他所愿。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收听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1: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瞬间一下感觉啊，这虽然隔了一天没有说到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在抖音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听到我这条消息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恍如隔世啊？突然一下，是不是感觉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哎呦，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感觉到虽然也就一天吧，没有开这个抖音直播，但是还是感觉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因为可能每一次早晨9点钟开始一直到10点钟这个过程，和大家在聊天的过程，是我们一天当中能量最高啊，然后这个最快乐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了，各位这个同事和领导们，不是说跟你们在一块儿这个不快乐，也是特别的快乐。所有的人啊，咱都得兼顾得到。然后在昨天呢，突然一下这个有一个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呀、啊、这个碰到了很多很久未见的朋友们。然后我碰到很久未见的朋友们，我就发现记忆力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事情。就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可能会想起来这个人10年或者是20年前发生的一些糗事儿，你见到他，你第一时间你不是哎呦很久没有见了，特别怀念，见到他第一时间是想笑，就感觉到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见，但是呢，好像也都一直在天天见。然后他的这些出丑的事情啊，然后他的这些尴尬的瞬间啊，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尤为的清楚。所以你说这记忆力好吧？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事儿哈，这每一次你一见到别人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黑历史往你的脑海当中去蹦跶。然后但有的时候呢，记忆力又特别神奇，您能记住他的黑历史，你也能记住他的尴尬瞬间，然后甚至是他在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你在哪儿，你在干嘛，其他的朋友们在干嘛，你都能记得住，唯独你却忘了他叫啥。你说你这能不尴尬吗？你嗨，那个尤其你在远处，哎，那个谁，那个谁呀、啊、哎呦，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东西啊特别神奇，它有的时候好到就让你害怕。可能几年前几十年前，别人花1毛钱一分钱买个零食然后没有还你，到现在你可能都记得。那有的时候他可能差到你怀疑人生，刚放下钥匙的时候，转头一瞬间，哎，我钥匙呢？然后可能刚拐进卧室，我想拿手机的时候，拐进卧室之后发现，哎，我要干什么呢？溜达了一圈一出来，我完全忘记了我要拿什么。哎呀，所以说呀，这个来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啊，上周二的下午您干什么了，还记得吗？上周二的中午您吃了什么，还记得吗？您上个月好像还答应了别人一件事儿，您记得吗？你别说这个了，就是咱们就这么说嘛，每一天都在和大家聊这个互动话题，每一天的互动话题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天的互动话题都是开盲盒似的。但我今天聊完，我就忘了昨天和大家聊的什么了，真的。每一次和大家说，哎，你看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吧，哎呦，刚好我记得说了这一块的内容，但是你让我，哎，主题是什么呢？我真忘了。哎呀，所以你看，记忆力好的人，虽然可能工作高效，哎，学习轻松，那个朋友可能有一些细节你从来不忘，但你这烦恼啊，也确实是不少。比如说，你该忘的忘不掉，然后这个不该忘的这个全记着，不该记得全记着的。然后记忆力差的人呢，可能烦恼也会比较多，这个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人名儿。然后这个今天一开会，这个东骂西骂的，但当然啊，它也有好处啊，烦恼忘得快啊，昨天吵的架今天就不气了，但是也有烦恼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别人昨天刚给了你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刚经历了一个什么愉快的假期，到您这儿忘的都已经所剩无几了。啊，但是也确实不记仇，人生嘛难得糊涂，所以由

很多时候你可能昨天吵的架，得今天我又忘了。你为什么这么凶的对我？哦，昨天咱俩吵架了是吗？这属于那种吵架了都特别容易把自己吵笑了的程度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记忆力的这个问题。您觉得您是属于记忆力好的那种，还是记忆力有点差的那种？那记忆力好或者是坏，又给您带来了哪些喜和忧呢？那当然每个人可能记忆力点都不太一样。你就拿我来说啊，就我们家长辈，应该是我们家爷爷啊，就我们家爷爷，他在他的这个年代的这个通讯录的本儿，就一般情况下大家记电话怎么记，会拿一个小本儿，然后上面写上谁谁家的电话，然后他叫什么啊，然后这个把每一个人的这个名字啊什么的全都写上，然后但是啊，就我们家爷爷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不需要通讯录的本的。为什么？就拿着这个小纸条一说啊，比如说某某某这个电话号码幺几几几几，说完了之后啊，行我知道了，然后问记一下呀，不用记，脑子里呢记住了，这属于过目不忘型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再问他一个很小细节的事情啊，那他可能就忘了。哎，但是我们俩恰巧相反，你问我一个但凡是我经历过的一个小细节的事情，那我都知道。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一块聊天什么啊，我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然后我们到底和谁谁谁干了什么样的事儿，哎呦那些小细节我可都记着呢。这个按照直白一点说啊，这记仇。然后但是呢，你要突然一下让我记一个谁谁的手机号，那我真记不住。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我们家弟弟啊或者是父母啊换了手机号，那我还得再记两天呢。甚至是我自己换了个手机号，别人问我你手机号多少，我说你等会儿我先看看，他说你的，对，我说我要看一看。然后我在我的通讯录里到现在我都有一个我自己的名字一单，然后一单的那个手机号到底是多少，要不然我真记不住啊。哎呀，所以今天啊也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关于记忆力的。您认为您是属于记忆力好的那种，还是记忆力稍微有点不好？那分不分某些方面呀？比如说我在记手机号特别强，但你让我记一些小细节就特别差。我在记人方面特别强，但你让我记给你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就特别容易忘了。所以说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记性好坏带给您的喜和忧。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啊，这个旋律一响起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记忆的这个好坏带给大家的喜和忧。然后刚刚我们在和大家聊天的时候，这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记忆力这个事儿吧，这你看怎么说，你得分什么样的事儿。我说，哎，您算是抓到重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确实是，你看，这是我刚刚就是举的永远都是具体的例子。你让我去，就包括我到现在的工作习惯，就哪怕活再多，我都不会列这个我今天要干什么活。为什么？因为都在我的脑子里，我可能前一天的时候脑子里的这些活我就捋好了，我就知道我先干什么事儿，我再干什么事儿。因为我在工作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个计划罗列在了脑海当中。但是你要说，哎，一丹这么有条理，那个一丹那个粉丝，我记得之前豆瓣鱼说过，他说你可千万不要考验一丹的这个记忆力，基本上嘛，你说过什么话一丹都能记得。是啊，就是这样，这个记忆力超群的一丹，然后却记不住人名。我昨天应该还在粉丝群的这个互动当中，我就说啊，我说你别看一丹，哎，工作这个在脑海当中，哎，那个粉丝们的留言在脑海当中，然后很多

枝末节的小事情都在脑海当中，绝对的拿捏。但是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这个单位的人名儿记不全。所以到目就我觉得记人名真的一直是我的一个弱项啊。所以你问我记忆力坏吗，我觉得在记人名这个方面真的是特别坏。就可能我天天就在跟他打交道，然后天天跟他一块儿说啊，一块乐一块笑，说您叫什么来着，不知道，真不知道。所以还好这个目前来说沾了一个这个叫哥叫姐不出错的一个光吧。所以每一次一出门都，我说实话，就比如说这个要是认识的人可能就是前面的姓名再加哥或者再加姐，然后这个确实是这个名字有点不太好拿捏的，哎早上好哥，哎早上好姐。确实是，哎对不上号。哎呀，然后呢也看看这边，哎呦我觉得我们听众真是太会说了，我真是一本正经的在这里说留言，然后大家说哎呦一单一单，好久不见，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是是，谢谢你们啊，这个能夸能夸就多夸，也就一天不见，哎呦这个可是把你们看的，哎呦一单真是太重要了呢，平常一单直播也没见你们这留言互动啊，真是的。然后甚至还有朋友说哎呦我感觉到他都瘦了，我真是谢谢你啊，24小时极限减肥。那这么说的话，那个我先判定一下，这记忆力有点不好，这个记单很多细节上，包括体型上啊，包括状态上，你都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把控和拿捏。这一单这瘦了，虽然这话吧我确实挺爱听的，发脾气都有点发不起来了，但你确实没有对一单有一个很公正客观的评价，你这是主观印象。那有的时候吧，这主观也确实挺重要的哈，没有必要去纠结他所谓的主观和客观，这胖瘦不都是人感官来看的吗？哎呀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记忆力带给大家的这个好和坏，喜和忧，这个大家在哪方面觉得哎记忆力特别好，然后呢又觉得哪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记忆力稍微有点哎呀这个提不上劲儿啊。就比如说你让我觉得工作，哎我什么事儿我都能记得，但你让我坐那儿背上几个英语单词，那我真记不住啊。我真的是左脑这个左耳进右耳出，左脑进右脑出。然后甚至是我见现在有那个斜修记单词的方法，是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会给你说一个这个狗血的故事，然后你正在很纠结的说然后呢这个故事的剧情是什么，然后他会拿那个故事的谐音给你说一个英语的单词，然后这个英语会以非常邪恶的方式就进入到了你的脑海当中，下回看到这个英语单词你想到的第一时间是那个故事，然后你无形当中就把这个单词记住了。哎呀来吧，那每个人可能记忆力的各个方面啊这个都不太一样。好了，这个确实是瘦没瘦这个事儿啊，这个咱有体重秤来评估是吧，然后呢如果你要非得说瘦了，那我得一会儿得看看是不是把瘦脸开的大了。但目前来说啊应该那个参数没变啊，这个参数没变。每一次它都是这个系统自带的，就没有刻意的这个调过，因为你去看这个圆脸应该也没有在下降的空间，这个下降的空间了。所以说你看、啊、每个人的记忆力好啊记忆力不好啊它都是有区分的。那有的人可能是学习能力强工作效率高，那别人背三遍您可能看一遍就能记住，这考试我也不用突然袭击，哎我这都在脑海当中呢。那甚至是别人说哎那个上一次的什么策划呀或者数据啊到底是多少，这你等会儿我翻一翻，那您那边特帅的张口就来是吧。那有的时候这个当然了这个记忆力不好也特别容易这个该忘的，记忆力好的也有一些不好，比如说你该忘的忘不掉，哎比如说你特别容易翻旧账，这个跟这个另外一半在吵架的时候，另外一半本来就说的这个事儿，结果一个小时您翻了他这个5年10年的旧账是吧。哎呀然后也有可能呢是成为全家的搜索引擎，每次你说哎这个你记忆力最好你赶紧想一想，或者说把所有的要带的什么样的重任，比如说哎我明天带什么你记得提醒我一下，哎我明天要办什么事儿你记得提醒我一下，哎我明天好像要拿什么东西你记得要提醒一下我，反正基本上嘛这个所有的要拿的要带的这个重任啊全都放在您身上了。你看豆瓣已经就说了，你让我看一下谱子我记得就特别清楚，是这是到了豆瓣鱼的统治区是吧，但你一旦让我干活，哎吓我一跳我看见了，你一旦让我干活，一旦放心吧不会让您干活的，哎我就全给忘了。这一旦说了那个豆瓣鱼你去干。

下吧。窦婉瑜说，好嘞，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个事儿啊给您办砸的。窦婉瑜是你吗？哎呦，不过真是啊，这个窦婉瑜，你看你让我这个看谱子，那是因为我从小都经历的事儿。那确实是啊，这个我从小到大我就在和这个东西打交道，你让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的这个规律啊，我知道它的和弦啊，你这个你就别说了，这个这万变不离其宗，就甚至是很多朋友们刷题刷的多了，一说这个题，哎呀老套路，来吧我教你，然后再你让我这个干什么样的事儿，这个稍微一步就多了啊，你放心吧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你就等着砸去吧。这事儿你别交给我啊，这个特别容易这个记忆力。那您这是工作能力不行还是记忆力不行啊？这个窦婉瑜老板在不在？这得仔细考量啊。有的时候记忆力不行吧，确实是咱有弥补的空间。比如说我得拿个本记下来，哎我拿个手机及时的给他录音，及时的给他整理。但是你要说你放心吧，这事儿无论如何你交给我都是办难的，那需要重新考量一下啊，窦婉瑜的这个工作能力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窦婉瑜说了，我这躲个懒还不能躲了哈。然后这边欢迎浅尝微醺的记忆啊，问今天什么话题？今天来说一说，您在哪一方面啊记忆力比较好？在哪一方面呢？这个记忆力确实是差点意思。那记忆力好或者是不好，给您带来的哪些喜和忧呢？都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边 J 说了，哎呦，上学的时候啊，背书老是背不下来。你看啊，上学的时候啊，背书老背不下来。那您既然老背不下来，那您就轻点背，没准就能背下来呢。你别说，就是我觉得背书的这个概念它真的特别模糊。我之前曾经的这个很认真的尝试过背书，就你一旦背这个词儿进入到了脑海当中，你一边看一边眼睛眯着想要背的那种感觉，您永远都背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反而呢，您让我怎么背我能背下来啊，就是把这个书打开，我没有说是我要背它，我就说我先读两遍，我先顺两遍，你顺着顺着读着读着，哎就背下来了。就是你别看这个背书可能对大家是一个难关，这个背词儿对待主持人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所以每一次我第一个，我从来不会把背词儿的这个概念放在我的脑海当中，然后我永远都是说啊，我知道这个词儿我可能需要顺下来，然后我就很字正腔圆的按照上舞台的那个语流语感的标准，我给它读上那么三五遍。你放心吧，这个词儿啊它自然而然的就跑到你的脑子里了。但你要说啊，我一边背着啊一边看着，哎啦啦啦，然后一边再看着，然后再偷瞄着，再偷瞄着，然后你就会发现再偷瞄着，您就甭想把它背下来，就是越看越乱，越看顺的越不对，这个甚至是前后逻辑你有可能都不搭了。哎呀，所以说这个浅尝微醺记忆就是，哎我补一笔啊，你看啊，你背书不是很好吗？就数钱的时候啊，我记忆力就特别好。那真是看到自己的心头好物了，是吧？而且我数钱的时候啊，我这记忆力就特别好，然后数一遍我基本上吧就能记住。是你平常查数的时候你都容易记不住，问这个几个呀，然后你数着数，哎等会儿有点数差了，你再让我数一遍，数完了之后转头我就忘了，哎我刚数的多少来着，哎现在可真不一样，你让我数钱，我夸夸夸夸夸的，我那个小手哎呸那么一下，然后手这么一捻，哎我这个钱一张一张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你问我多少钱，哎我知道多少钱，你放心吧，这数啊错不了，我也这个记不错。哎呀，然后子尧爸爸说这个，但当时那个背书啊真的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因为当时就跟我们说的是，你必须背啊，你背不下来可不让你回家吃饭。然后呢是因为不让你回家吃饭，哎从小啊这个背书能力呢他就不差。那个子尧爸爸呀，这个从小这个吃啊就没少吃。现在是不是啊，这个如果工作没有动力了，说那个子尧爸爸你今天工作没有动力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这工作量啊，工作这个最终啊不怎么达标，那个今天工作餐前半啊，你放心吧，那个子尧爸爸绝对超常完成任务啊，超出任务量标准，绝对哭给你完成，为了吃一顿饱饭。不过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大家记忆力都会有一些这个背书的小技巧。你像满达就说了，小的时候可能你这个可能记不会，你就记顺口溜，哎这个记顺口溜记得就特别好，然后你背得滚瓜烂熟，然后老师但如果一旦让你背古诗啊

背个什么英文单词啊，哎呦难着呢，为什么呀？因为那玩意儿你可能对于这个绕口令来说不是那么感兴趣。绕口令你可以很活泼的读，你也可以很俏皮的读，然后你甚至是还可以之前我见很多朋友们改编的那种趣味绕口令是吧，但你那古诗文言文然后英语单词你可没法改编啊，就唯独英语单词有个什么能改编呢，你就谐音嘛，那个 abandon 然后你还能谐音去读一读这个英文单词。然后但是你要说这个其他的方式谐修方式那还真是不太好记。然后后来你知道我后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谐修方式，就是为什么会有谐修呢，就是因为我遇到了和子瑶爸爸同等的境遇，人家背不会不让你回家不让你吃饭，你说这事儿你必须得完成啊，你得背呀。然后呢当时这个我记得背蜀道难的时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怎么背呢，有一首歌叫蜀道难，然后那一天啊把这个歌听了有50多遍吧，然后听完了之后那个跟着那个调就开始哼，刚开始你就不要心急，你哼着哼着你就容易把那个词儿就哼出来了，所以第二天老师抽背的时候就很走调的，就是读了括弧唱了也不知道读了还是背了那么一首蜀道难。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说这个上初中的时候有一首这个古文，哎呦难背死了，然后到最后呢也不是必考篇目，这已经比我强很多了，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会儿老师说了应该是高考的时候吧，因为这两天刚好正在高考啊，就很多回忆就涌上心头，然后老师就说了，我跟你说五分的那个文言文啊还有那个古诗文的背诵，这是你唯一能够抓到的分，因为你只需要把它背会，哎，你这五分你就能抓到，但是反而这五分就成了我最大的阻碍。到后面我说老师这五分我不要了，这我愿意花这个更长的时间我去突击一下作文呢、啊，然后我去突击一下阅读理解呀。但其实啊，这个你这突击不怎么上来。然后后来这个为什么非得这么说呢？是因为你真的背不下来呀、啊。你瞬间一下，你让我去背那么一篇那个《离骚》，可能重点的。上下那么两句你让我背那我能记得住，但你让我突然一下又背全篇，这个真的是给我增加了不少的任务量啊！哎呦，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太难太难了。但背书这个事儿确实是有技巧的，然后不过既然说到了这个背诵啊完成啊，子瑶爸爸说了减肥大业我还一直在路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会儿说了呀让他这个背不下来就不让他吃饭是吧，然后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昨天呀、啊、去夜市喝酒，那儿的口袋虾不错挺好吃的，我还打包了一份给我媳妇儿，结果我媳妇儿就说我减肥呢，没事儿，虾不长胖，口袋虾那一个口袋能有多少虾，那就一嘴巴的事儿，那能长胖吗，那不长胖，你放心吧，你再吃快点儿，那让你的胃你都反应不过来，那你这个绝对就长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还没反应过来你都咽到肚子里了呀，它都已经消化了呀，它量还那么少，它从哪儿胖去啊，是不是，你必须得吃，不吃哪来的代谢，不吃从哪开始减肥呀，必须的是吧。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和悠，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小兔点播的歌，不转应该是左转灯，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记忆好坏带给您的喜和忧。那可能每个人在不同的事儿上呢，它有好有坏，那也有喜也有忧。但有很多时候啊，我觉得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提示性的或者细枝末节的小事儿，我们就特别容易忘。你就拿我昨天来说吧，因为昨天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紧急性的情况，然后但是我昨天中午约了一节健身课，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说完了，这个明天可能上不了健身课了，因为这个刚好这个也去不了嘛，然后我说那赶紧给退了，然后但昨天刚好临时是有一点点事儿，然后我这个手边就到脑袋边了，然后我就给忘了，然后第二天教练问我那个人呢，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这课还能取消吗，然后痛失一节课。人家肯定是取消不了了，然后老师来都来了，课开都开了，就虽然确实是你没有来啊，所以啊也确实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小事儿，我们还是需要提示一下大家的，而且甚至是这些小事儿，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时间线长，我也不怕这么一会儿，但就是这么一会儿，哎您给忘了，到底是什么事儿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退钱即将截止的事儿，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将会于2026年的6月30号截止。大家说，哎呦，还有20天呢？还真不是，就这个小事儿啊，就是我去年错点是这个没有赶上，因为我就想着前期，报名的人多，我不一定能够进得去。我说那等，反正长嘛，我就到这个过上那么一两个月，结果过上那么一两个月完全忘掉，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还有20天，后面这几天然后我在哪天我再算，你放心吧，你但凡这么想您就忘了。所以如果但凡现在啊我说完这个个税汇算还没有进行这个清算的朋友们，现在就打开您的 APP 然后赶紧进行申报，所以说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避免逾期会影响个人的信誉和这个权益。纳税人呢可以全天去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随时进行申报，而且全程呢是线上操作，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了，就可以办理了。那截止日前呢可能会出现一个集中办理的情况，所以呢特别容易遇上系统拥堵，然后也特别容易遇到一些逾期的风险，所以6月30号结束之后啊，对于那些补税但是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呢将会依法追缴税款，然后会加收一些滞纳金。那对于有退税需求的市民朋友也应该尽早去提交申请，然后在提交的过程当中啊，要提示您一定要核对好本人的银行卡信息，优先使用状态正常的一类银行卡，防止因为卡号的错误啊、账户的冻结啊等等问题导致一些这个退税失败。然后一定要如实填报收入，还有专项附加扣除等等信息，切勿轻信网上的什么退税捷径啊、篡改数据啊、虚假填报啊这些东西啊，大家都会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大家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疑问，也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然后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因为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这个事儿啊，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的道路的交通标线有了一些颜色的变化。因为我昨天可能回来的时候这个大概是跨了两三个区回来的，然后昨天回来的时候这个看了一下，确实是会有那么些许变化，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不少这开车的朋友们应该是发现了部分刚刚新翻修的道路上原本熟悉的黄色的公交专用道的这个标线悄悄地变成了白色。那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心里犯嘀咕啊，为什么变成白色，哎，是不是因为那个公交线这个专用道取消了。哎呦，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目前啊咱们的公交专用道并没有取消，而是因为我们的
道路交通标线的国家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其中呢，公交专用道它就是由黄色变成了白色，那随着道路会逐渐的翻修，那这个白色的线啊也会越来越多。虽然说啊，这个什么虚线啊，还有公交路线，它都是白色，但是区分的特征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因为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公交的专用道的标线特别的宽，那虚线之间的间隔呢也会更短。从驾驶位上看上去，这个公交的专用道标线要比其他车道上划的虚线会更粗更密，那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是能明显的区分开的。那由于这个新旧的标线的差异会比较大，尤其是由黄色变成了白色，其他地方呢也是白色。对，马达也说，哎呦，我以为是能占用了呢，所以有一些车主啊还没有新的这种适用，所以特别容易误闯我们的公交专用道。昨天5:30，在新翻修的北土城东路，那就看到了，在招商局这个广场门前的路段，短短10分就有9辆我们的社会车辆在公交的专用道启用时违规的使用，存在了违法行为。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公交的专用道虽然就我们仔细看啊，和我们平常的白线它是哪除了颜色之外，它的形状、线的长短、粗细还是会有明显区别的。那所以这一次的我们的公交专用道，它除了黄色变成了白色，那剩下的它这种更粗更短更密的这个公交专用道的标它是没有变的。所以说各位还是很好区分的，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早晨是吧，7点到9点，晚上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公交专用道的使用。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第10期进入了倒计时，今天晚上呢应该是第9期正式开启。那来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这一次的讲坛呢会有些许调整。刚刚我还在群里啊，还在问我们的朋友们，我说有没有报名第10期潮白名家讲坛的朋友们啊。在第10期潮白名家讲坛的朋友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时间会提前了整整1小时。那活动呢是于6月13号，也就是在这周六的早晨9点正式开始，因为原定是10点，所以说我们的入场时间就近了，然后大家可能起床啊、出行的路线变化呀，都会有些许的调整，也请大家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提前入场。那这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是由我们的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院长邓旭亮，会在6月13号的9点，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顺义区委党校，以潮白河畔话口腔健康为题，为大家带来一场贴近百姓生活的口腔健康分享。那如果现在听到的朋友们觉得，哎呦，我9点这个时间好像刚刚好，听完讲座差不多这个10点到11点左右吧，这个11点之前，我刚好后续的事情也不耽误。那所以如果有想要听的朋友们，报名时间是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报名的。那报名的朋友们，已经报了名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别10点到那儿了，然后还没有多久，哎，讲完了，这什么时候开讲的？提前了1小时，这个大家一定要周知啊，提前了1小时。然后在这一周末呀，你看啊，我们的高考的朋友们都已经考完试了，然后再加上孩子们的暑假也马上开始了，所以周末遛娃到底去哪儿就又成了一个难题。那接下来呢，为大家解锁一场关于趣味和专业性兼备的亲子盛宴，2026中国犬敏捷锦标赛重磅来袭，能够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萌宠的魅力，还可以学习一下，还。

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让我出去玩，我确实是一个买张票，然后在室内感受一下萌宠的乐趣，感受一下萌宠的魅力，同时呢，也给孩子们专门的科普知识。来吧，今天也是给很多记忆力不好的朋友们啊，关于这些生活当中的我们特别容易忘了的误区啊，提了一个小醒儿，提了一个小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退税的朋友，报名了潮白名家讲坛的朋友，还有开车上路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刚刚我们的提示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听众朋友一鸣点播的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歌《Remember the Time》，送给各位。

可能有北部的地区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白天呢多云转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部的阵风可能会达到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那今天中午前后一直到傍晚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并且呢是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也还是请各位注意防范。那从12号开始一直到17号的天气呢都是以多云为主，那12号和15号前后还是会有两次雷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记忆力带给大家的好和坏，是吧？然后呢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不同的人啊面对着不同的事儿，可能记忆力那是时好和时坏。这记忆力好坏啊，这说实话啊，这个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是呢这个管理记忆力的能力那可是我们后天培养的，是吧？这该记的记忆，该忘的忘，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灵活操控一下呀？就比如说刚刚还说呢这个一单记忆力好，然后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看到很多喜欢 Beyond 的朋友说今天是这个家驹的生日，然后这个马达就说哎呦大地光辉岁月真的爱你，然后在我的脑海当中全都是原谅我物在压生我说我这脑子里怎么全是海阔天空啊哎呀，所以怎么说呢，每个人啊可能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永远都是第一时间记得的，那可能面对自己不是很喜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愿意第一时间忘掉。所以说呀，给记忆力好的朋友呢提个醒，学会选择性的遗忘，你像那些不开心呐、不重要的事儿啊，那咱就试着放下。那大脑容量有限，咱们总得把空间留给更多的美好的人和事儿吧，对不对？那给记忆力差的朋友呢，也提醒您学会使用一个外部大脑。比如说我刚刚特别想哼这个光辉岁月，但我突然一下就想不起来调了，因为刚刚在放着Michael 的歌，然后我下回是不是可以拿个小本本啊，专门把歌词儿给它，是吧，把歌词儿给它记到本上。我们可以用什么备忘录啊、闹钟啊、便签啊、手机的方式提醒。你既然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差，我们经常不是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别跟自己的记忆力较劲，我们要用工具学会弥补。所以希望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希望大家吧能够记住该记住的，忘掉该忘掉的，这一点呀也很重要。那该记住的呢可能是别人的善意、别人的初心、那些让你笑的事儿，那该忘掉的呢也是别人对你的一些不怀好意的恶意、过去的遗憾，那些可能会让您掉眼泪、让您哭的事儿。所以说记性好咱就别拿它记仇，记性差呢也别对自己失望。您是什么样怎么说呢，您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样子对于你来说它就是最好的模样。所以说也希望今天吧，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各位呢可以记住快乐，忘掉烦恼，记住快乐多一些，忘掉烦恼也快一些。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74集，
6: 高大侠半夜睡不着觉，听到方若愚的房间传出断断续续的奇怪声响，他断定方若愚在接收敌台，于是破门而入。哪知方若愚是在收听大连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这下不但没能抓方若愚个特务现行，居然还让傅家庄和方若愚如遇知音，聊起了文学艺术。高大侠不禁暗暗生气。也是在这天晚上，甄京戏去找大令，自告奋勇帮大令为吴姐洗衣服。阵云四起，夜色变得越发阴沉。水房里，甄京戏正在洗衣板上卖力地搓洗着衣服，大令蹲在一旁，把一根头发伸进甄京戏耳朵里，两个人有说有笑。忽然间，吴姐闯进来，两人吓了一跳，立时怔住了。吴姐看了两人一眼，低头查看衣服，面料已经被甄京戏搓碎了。吴姐怒容满面，瞪着甄京戏。甄京戏缩了缩脑袋。
7: 姐，我赔你块好料子。
8: 姐，都怨我，怨我。
9: 切，再不干正经事，你就滚回去。
6: 吴姐甩了大令一巴掌，转身而去。甄京戏心疼地捧起了大令的面颊。
7: 疼吧？是我不好。
8: 没，不关你的事。
6: 大令伏在甄京戏肩头，眼泪滚滚而落。甄京戏不知如何是好，扎着两手，犹豫再三，还是抱紧了大令。月色下，两个小小的影子紧紧相拥在了一起。漫长的夜晚结束了，一轮红日从天边徐徐升起。公安局会议室里，众人齐聚一堂，各科室代表都汇集于此，正是比分房运动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李云光看着众人，脸上神色严峻。
10: 当前的形势不用我多说，你们也知道，老蒋有美式装备，可我们呢，小米加步枪，
11: 光靠小米加步枪想要对抗老蒋的飞机大炮也不现实。
10: 所以啊，朱总司令下了命令，要在大连秘密筹建兵工生产基地。中央认为呢，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有四个基本有利条件，天津、香港、朝鲜都有关系，采购原材料比较方便。第二，由苏军军管的大连已经成为我党实际控制的隐蔽后方，受战争的直接影响比较小。第三呢，大连工业基础雄厚，既有钢铁机械又有化工。第四啊，大连的熟练技术工人多，有利于生产。当然呢，我们也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缺专家，二是缺资金。
11: 资金我们可以想办法，可专家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他们脑子里的墨水不是一下子就能灌进去的。
10: 傅家庄同志说得对，不过呢，总司令早给我们想好了解决的办法。朱总司令已经签发了电报，要求各战区速派干部携带资金到大连筹备兵工生产事宜。目前呢，华东局、华中分局和胶东兵工总厂，还有晋察冀中央局，都已选拔了技术骨干派往大连。
11: 老话说大兵未动 粮草先行，可这武器弹药比粮草更加重要。饿着肚子还能上阵杀敌，可要是没有武器，上了战场就是白白送死。换句话说，有了好使的武器弹药，那就是如虎添翼啊。兵工厂建在大连，很可能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的保卫工作责任重大。
5: 副处长这么一说，我们的担子还真是很重啊。
10: 朱总司令在电文中说呀，在大连设厂是为长久计，这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从长远战略高度在大连建立大规模军工生产基地的决心呢。
11: 李副政委，你就下命令说怎么干吧。
10: 这是从各地抽调的骨干专家来大连的时间和地点。高寿平同志，你是机要科长，这份名单呢你一定要保存好，随时准备迎接，并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
5: 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一定保护好这些宝贝疙瘩。
10: 你的脑袋可担保不了，不光你的，加上我和傅家庄同志的脑袋也担保不了。
5: 李副政委，上你这么一说，我肩膀上好像压着一座山。
11: 这份名单确实有千斤重，接收公安局的时候就是没有接收到一个好用的保险柜，要么是损坏了，要么就是不知道密码。李副政委，是不是把这份名单存到苏联警备司令部的保险柜里去？
10: 名单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不要麻烦苏联同志了。再说了，苏联接下函的事儿一波三折，说明苏联警备司令部也不安全。
5: 李副政委，我们文秘室有一个保险柜还不错。
6: 旭日照开了晨雾，杨欢一早便来到了大连市公安总局，他是来办理去往山东的通关证明。文工团接受了胶东地委的邀请，将在今晚8点的演出结束后搭乘晚上11点的轮船去往烟台演出。办完了手续，杨欢去了趟厕所，出来的时候他故意放慢了脚步，眼见一个工作人员从刘曼丽所在的机要室拿了一份文件匆匆而去。看看左右无人，杨欢快步来到机要室门外，刚才那个人走得很老实。从内心来说，杨欢委实是不愿意主动去接近刘曼丽的，可于公他接受了麻苏苏的命令，要将刘曼丽作为组织安放在公安局的长线鱼饵来培养。于斯他也期盼着能顺利达成大姨的要求，

0: 以便能让大姨兑现她的承诺，那个可以毫不费力将袁飞燕握在手里的承诺。
1: 你怎么来了？
0: 刘曼丽显然被杨欢的突然到访吓得不轻，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杨欢注意到他推门而入的那一刻，刘曼丽的神色异常慌乱，并且见到他后第一时间脸上的反应并不是惊喜，而是惶恐，旋即又貌似不经意地挪了挪面前的文件。
2: 曼丽，我来看看你。
0: 杨欢经受军统培训多年，自然看出了刘曼丽是在试图隐藏桌面上的某样东西。不过以他的老辣干练，刘曼丽蹩脚的保密手法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2: 曼丽，我给团里来办理去烟台的通关证明，顺便来看你。
1: 在这里见面很不合适啊。
2: 我也知道不合适，可我马上要去烟台，走之前就情不自禁想先来看看你，我有点离不开你了。
0: 杨欢的几句贴心话使刘曼丽放松了警惕，杨欢走过来将她拥入怀中，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在刘曼丽懵懵懂懂的情愫涌动之时，目光越过她的肩膀，不动声色地扫向桌面上的文件。刘曼丽竭力试图保护的秘密便就这样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了杨欢面前，那是一份机要室今日收录重要文件的登记表，最新登记在案的文档只有一份，赫然是李云光交由机要室封存的那份筹建兵工厂骨干专家表。
2: 啊，竟然在这里！
0: 杨欢心跳加速，感觉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头上，他没料到看似平平无奇的刘曼丽居然能掌握共产党如此重要的机密。杨欢当然清楚军工生产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共双方剑拔弩张摩擦不断的当下，谁掌握了大规模的军工生产能力，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2: 曼丽，这几天你怎么好像瘦了呀？
0: 在杨欢带着浓情蜜意的声音里，刘曼丽忽然在他怀里挣扎起来，因为杨欢的手正悄然地沿着他的腰肢游弋。刘曼丽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然一把推开了杨欢。
1: 你胆真大，跑到这儿来撒野？
0: 杨欢一笑，不紧不慢地又揽住了刘曼丽。在他看来，刘曼丽不过是温顺的羔羊，对爱情的渴望已然冲昏了他的理智，而自己要做的只是耐心等待羔羊跌入他的陷阱里。
2: 一想到要好些天见不着你，我就火急火燎的。
0: 杨欢温柔地低下头，轻轻地在刘曼丽脖颈落下一吻。刘曼丽周身一颤，浑身的骨头像是化了一般瘫软在了杨欢怀里。刘曼丽意识到杨欢对她来说就如同毒药一般，明明在面对她的时候内心会隐隐感到一丝不安，却偏偏无力抗拒。
1: 你别胡说。
2: 曼丽，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太迷人了。你这里居然还有保险柜，这东西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1: 那是日本特高课课长用过的东西，可结实了。
2: 保险柜是用钥匙吗？
1: 这个有密码，比钥匙安全，转几圈就行了。
2: 啊？转几圈啊？怎么转？像这样吗？
0: 一边说着，杨欢的手指在刘曼丽的腰上轻轻地画着圈，猎人正在收网，杨高即将无处可逃。杨欢不由在心底窃笑，忽然间刘曼丽用力地按住了杨欢的手，毒药几乎递到了他的嘴边，可他在饮下的瞬间恢复了清醒。刘曼丽严肃地摇摇头，
1: 这是秘密，不能说。
2: 你不相信我？
1: 不是这样的。
0: 杨欢脸上露出几分不悦，他没想到看上去分明毫无抵抗力的刘曼丽在最后一刻会爆发出他意想不到的力量。刘曼丽拉过杨欢的手，轻轻握了握，默默拉他

0: 他远离了书桌，这个举动让杨欢意识到此刻确实不宜操之过急，不然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忽然间，外面有人用力推了推房门，却没能推开。在进门前，杨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打扰，顺手将房门反锁了。来者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旋即开始大力拍打起房门。随着拍打声传来的是高大侠的声音：
1: 嫂子，你在吗？
2: 大侠，怎么办？
0: 刘曼丽吓得脸色煞白，焦急地望向杨欢。杨欢也没料到半路会杀出一个高大侠，目光在小屋里一扫，想要寻找退路。很快，他绝望地发现，这里作为机要室，只有一个出入口，多余的门窗在这间小屋里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但好在屋子被一堵墙分隔成了里外，倘若刘曼丽能拦住高大侠的话，他只需藏在里间不出声，便可蒙混过关。
3: 我进去躲一下，你把他支走。
0: 刘曼丽警觉地朝里屋张望了一眼，围墙后可并非空无一物，那儿储存着机要室的重要文件。
2: 再等会儿。
0: 门外的高大侠似乎听见了刘曼丽的低语，刚要远去的脚步忽然折返回来，旋即敲门声再起，这次变得格外急促。
1: 刘曼丽，你在屋里吗？
2: 这怎么办呢？
0: 杨欢焦急地指着里屋，刘曼丽犹豫再三，翻出了钥匙，打开里屋房门。杨欢闪身进去，顺手把门关上。
1: 怎么回事？开门！
2: 谁啊？等会儿！
0: 房门洞开，刘曼丽脸色潮红地整理着衣衫。高大侠大步进了门，四下扫视了一圈，疑惑地看了刘曼丽一眼。
1: 干什么半天不开门啊？
2: 我都忙死了，你倒像你呀，成天没事瞎溜达。
1: 是忙得不轻，都忙出汗了。
4: 在里屋倒腾点东西，没听见敲门。
1: 就你一个人忙活？
4: 不是我一个人，还有谁啊？
2: 高大侠，你可别胡思乱想啊，这是文秘室，旁人是不能进来的。
1: 有什么呀，我又不是没进过，我进去看看。
2: 不能进，你当这是菜市场啊，想进就进。
0: 刘曼丽赶紧上前拦下高大侠，倘若让他发现自己在机要室里藏了人，后果可不是被嘲笑一阵子那样简单。他毫不怀疑组织上会对他进行严厉的审查。
1: 你急什么？都抓疼我了。
0: 门后，杨欢紧靠着房门，细细聆听着门外的动静，直到高大侠的脚步声远了一些，这才微微松了口气，又不假思索地继续忙碌起来。他正在折腾的对象，就是机要室里阻隔他与机密文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个日本人留下的保险柜。军统的特工培训课程里倒是教过如何开启各类门锁，但显然不包括怎样撬开这样结构精密的东洋灶。他尝试着扭动转钮，却全然不得要领，手心渐渐冒出了汗。
3: 该死的，怎么打开？
0: 门外，刘曼丽正竭力安抚着高大侠，但对于格外敏感的高大侠而言，显然不太奏效。他仍是时不时想找机会进里屋去看一眼，这样一颗定时炸弹也使杨欢无法专心致志地破解保险柜的密码锁。
4: 我这里没事儿，正忙着呢。大侠，你快回去吧。
1: 我耽误不了几分钟，嫂子，你就让我进去看看吧。
0: 杨欢和刘曼丽都在高大侠的纠缠下神经紧绷，然而转机在下一刻骤然出现。高守平忽然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2: 守平，快把你姐拉走，她在这儿我都干不了活。
5: 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来嫂子这儿看看。
5: 不行，无关人员不能进去。姐，你快走吧，别耽误嫂子工作。
1: 我怎么就成无关人员了？想当年鬼子还在的时候，我有一次在这里窃取情报的行动，那时候他还叫关东州厅大连市警察署呢。嫂子，你这间办公室 就是当时的特高科。
2: 啊？真的假的？
1: 你啊什么啊？还不信是不是？你们现在的摆设跟小日本那时候差不多，里屋还有个保险柜，对不对？小鬼子放在这个保险柜里的文件我都偷过。
5: 你从保险柜里偷过情报？
2: 行了大侠，看把你能的。守平，别听你姐吹牛。
0: 刘曼丽感到一阵不安，在场三人里只有她清楚，机要室里还藏着一个本不该属于这里的人，而高大侠的口无遮拦也许会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不该，却被高守平拦下了。
5: 嫂子，你让我姐说，这个情况很重要，关系到这里的安全。
2: 你姐有多能吹牛你不知道啊？
1: 这个事儿我还真是一点都不吹。有一阵我来关东州听小食堂帮忙，那回小鬼子特高科科长喝醉了，我给他送回来，借着他迷迷瞪瞪的劲儿啊，把他保险柜的密码套出来了，还偷出来好几份情报。
0: 杨欢不由贴近了墙壁，若不是会暴露身份，他都想要亲自问问高大侠密码是多少了。令他惊喜不已的是，高守平居然替他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
5: 姐，那密码是多少？
1: 就那个保险柜，先往左转三圈，再向右转三圈半。
0: 杨欢一愣，立即按着高大侠说的方法扭动保险柜上的转盘，只听一声微不可察的轻响，保险柜大门竟然应声弹开了。
1: 我早就和你说过，我高大侠是经过大风大浪立过大功的。
0: 高守平骤然警觉起来，他转身看向刘曼丽，忽然发觉刘曼丽的脸色白里泛青。
5: 嫂子，现在还是这个密码吗？
2: 换了。
1: 对嘛，咱嫂子精神头多足，哪能还用旧密码？你当他是糊涂蛋啊？
5: 换了好，这要是让特务知道了，保险柜有没有还不都一个样啊？
2: 是是。
0: 就在高守平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杨欢暗暗一笑，拿出了那份筹建兵工厂骨干专家表，利落地翻出了随身的微型相机。在文工团的几年中，除了偷偷拍下过几个女孩子的照片，这宝贝几乎从没派上过用场。可今天他第一次如此感谢自己一直不离不弃地随身携带着它。只听一阵细微的咔嚓声，杨欢飞速地拍下了整份文件，旋即又将文件整理妥当，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保险柜里，轻轻锁上了柜门。
3: 太好了，天助我也，这下我可立大功了。
0: 意犹未尽地追忆完了往事的高大侠忽然神色一变，支支吾吾地说起了另一档子事儿。
1: 我今天呢，其实来这儿是有件棘手的事儿。
5: 什么棘手的事？
2: 有急事儿，你赶快去办，别在这儿捣乱。
1: 这不是没办成，碰了一鼻子灰吗？
0: 原来高大侠今天来是想要说服傅家庄在方若愚的房间里安装窃听器，如此一来，方若愚的动向便可以尽数掌握在他高大侠手里了。
1: 晚霞子再憋着什么坏说，我不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了？
0: 可这个计划在提出的第一时间便被傅家庄严厉否决了。在傅家庄看来，方若愚分明是一位正直的好人，并且有着不俗的文学品味，这一点与他十分对路，因此他不能放任高大侠毫无根据地监视方若愚。
5: 姐，你这是胡闹。
1: 我怎么就胡闹了？
6: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微弱的灯光从房间的缝隙当中透出，伴随着一阵笑声，林晨知道父亲又在刷手机了。他轻轻地推开门，低声呵斥，都凌晨两点半了，怎么还不睡呀？像是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老人迅速地将发亮的手机藏进被窝，翻了翻身子，假装入睡。夜间的虚拟世界当中总是充满着诱惑力，透过屏幕，老人的休息时间被不断地吞噬。而作为子女，林晨感到无可奈何，都已经63岁了，还这么贪玩。林晨顺手关上灯，往外走了几步，房间里又传来视频外放的声音。为了不被发现，父亲这回还特地的调低了音量。自从迷上短视频之后，林晨的父亲一改以往严肃的老干部形象，走在大街上，手机外放音量拉满，丝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家庭群里一天能转发20多条养生的短视频，即便没什么人搭理，为了自己喜欢的主播，甚至跟孙子抢起了手机。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跑到网吧去上网，被父亲拿着扫帚满大街赶的情形，林晨哭笑不得。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父母沉迷手机怎么办，已经成为了年

轻人社交的热门话题。一批老年人在成功地追上互联网的浪潮之后，与当年他们口中的网瘾少年一样，跌入了同一条河流。我爸妈该不会染上网瘾了吧？这是林晨的心声，也是现代儿女们共同的忧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达到9.89亿，其中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提升到了26.3%。根据2020年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中的数据推算，结论更为惊人，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当越来越多的老人触碰到互联网，他们被吸引、被控制，沉迷于虚拟世界，没人知道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父母老了？王真真的回答是，父母开始刷短视频的一周后。作为一名资深靓女，王真真的母亲非常注重日常保养，一天不知道要贴多少张面膜，却因为长时间低头刷短视频，不仅脖子上多了几条颈纹，最近还成了楼下保健按摩馆的常客。王真真的母亲一天能刷5-6个小时的短视频，中间不停歇，平日做好饭菜，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录上几段，时不时的还会出声夸赞一下自己的手艺。曾经热衷的广场舞、健身操都被他抛到了一边。王真真尝试过各种方式阻止母亲愈陷愈深，换老人机、删软件，甚至是开启青少年模式，但这些办法都招致母亲的情绪反弹。有一次，因为实在受不了外放视频的声音攻击，王真真下意识地冲着母亲吼了一句，结果母亲委屈得不成样了，一声不吭地走回房间，这让王真真感到无比的愧疚。回到房间之后，母亲又开始痴痴地发笑。王真真开始好奇，现在的老年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些什么呢？打开母亲的手机，王真真发现她的母亲也踩上了网瘾老年人最容易踩的两个雷，被各种情感短视频洗脑，被各种营销手段套路。母亲关注了97个用户，从所谓的健康科普搞笑视频，到各式各样的心灵鸡汤，那些台词尴尬的短视频从情感博主口中说出，经家庭姐妹群发酵之后，像病毒一样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肆意的传播。除此之外，那些在年轻人看来老掉牙的营销手段，对付老年人却极其有效。我是某某某，关注我赠送1000元红包，某某某发红包了，赶快点亮红心关注我。王真真惊异于这种粗劣的网络营销套路，竟能够令那些精明了一辈子的老年人屡屡中招。几乎所有老年人网瘾的形成都源自于晚年的孤独，少了子女的陪伴，多了空闲的时间，短视频成了老年人消磨时间、获得情感慰藉的最好方式。可当他们越来越依赖手机时，其实与真实的世界却越发疏远。子女们很难知道他们整天对着手机在干什么，和谁接触。老年人们的社交圈子不再停留于亲戚和家属内部。王真真第一次试图进入母亲的圈子，就发现了一个秘密，看头像是一个中年男人，西装笔挺，还会拉二胡。通过抖音私信，母亲和这个人聊得火热，甚至约好了下个月在公园里见面。或许是他太需要人陪伴了，王真真情绪有些低落。父亲在自己年幼时便因意外去世，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青年时期，王真真为了工作996，中年时期又忙于照顾孩子，一周只能回老家一次，母亲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居老人。他曾经旁敲侧击地询问母亲那个男人的情况，但都被母亲以没这回事搪塞过去。他时刻担心母亲会上当受骗，隔着一个屏幕
你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林晨同样被父母屏蔽在圈子之外，因为在一条短视频底下的评论了某明星的样貌，林晨的父亲最近被网友围攻了。黑子和水军不断地发来私信，老头你懂什么，建议你住嘴，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我先不开麦。老人家哪儿见过这场面呢，当场骂了一句归儿子的。这是林晨第一次听见父亲对着手机骂人，我当时还挺没良心地笑了一下，但回头一想，这似乎又是个严肃的问题。面对纷乱的网络世界，老人们缺少基本的防御常识，做儿女的该怎么去保护他们？

凌晨决心做点什么，他打开父亲手机里的 APP 的使用时长限制，设置了一天2小时的短视频使用时间，超过之后必须输密码。又在设置选项里面把私信功能关闭，断绝一切他与外界的联系。父亲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你把私信都关了，我的朋友找我怎么办呢？自从退休之后，父亲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多，壮年时他也曾向儿女们谈及自己梦想中的老年生活，旅游、打高尔夫，顺便带带孙子。但越往后，身体越折腾不动，而日子像填不满的黑洞一样无聊、无趣、无意义，刷短视频成了父亲唯一的乐趣。老人们倾向于用娱乐情感来充实生活。凌晨分析，父亲开始研究琴棋书画，喜欢在同城频道里寻找同好，甚至把自己的私人电话留在公开简介里，只希望有人陪着他聊天。我爸总是觉得我们不懂他，凌晨说，有时候老人会把自己下围棋收获的人生感悟分享到微信群，但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一些老人觉得搞笑的视频被孙子贴上了无聊的标签，就连凌晨自己也从来没有点开过。在网络世界里，老年人似乎非常容易被攻陷，平台方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营销套路，一条挑动情绪的视频就能够带来流量甚至变现。于是资本盯上了老人，将他们卷入其中，使其成为庞大商业机器中运转的一环。友友们点个爱心，点个关注，礼物刷起来。凌晨5点，天还没亮，60岁的老高起床开直播，打起了 PK。 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打扮艳丽的小姑娘， PK 赌注是5个深蹲。随着一声小度开机，躁动的 DJ 乐曲声响起，老高就开始随着节奏甩动着红绿两把折扇，时不时地做出飞吻的动作，场面略显滑稽。直播间的人气瞬间高涨，众多熬夜的年轻人相继前来，他们亲切地称老高臭宝、男明星，别停下，若输了我们的男明星会生气。没刷礼物的信不信我给你开除粉籍？年轻的粉丝在公屏刷屏，3分钟之后比分停在了2500对400，老高取得了直播 PK 的胜利。屏幕之外，王真真的母亲也在跟琵琶的头顶猫耳滤镜斗舞的唠嗑的。在短视频当中，丰富的老年生活图景背后是老年主播们一天5到8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老年人被互联网抛弃的论调现如今似乎已经不再适用。凌晨说，相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正在不遗余力地讨好老年人。老年网红们的铁杆粉丝背后是一个个网瘾老人。

深夜里面频繁地刷到老年人直播，那是凌晨4:30，老人还在带货，眼皮沉重的快闭上了，脑袋也抵在了零食盖上，感觉下一秒马上就要睡去。凌晨说，底下弹幕不断地有网友提醒，奶奶早点休息吧，如果你被绑架了就眨眨眼。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每天晚上熬夜到2-3点都伤身体，何况是60-70岁的老人。凌晨忍不住地点开购物车，自掏腰包花了50块钱，几天之后收到了几包粗制滥造的零食。年轻人或许是觉得有趣，或者是出于同情，但很少有人去追究老人搞直播是否自愿，打赏的钱有多少。

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生活变得充实，同时也过度地占用了老年人的时间，无数银发族就此染上了网瘾。林晨越发担心父亲的身体，因为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手机，父亲的眼睛干涩发红，眼药水已经成为了口袋当中的常备物品。年初，父亲因为心脏病住院，医生特意提醒他不能熬夜，但疼痛似乎并不能够阻止他刷短视频的执念。躺在病床上，父亲发现忘了带手机，催促着家人赶紧回家拿过来。打点滴时，父亲又请求护士别打右手，因为左手刷手机不习惯。咱不玩手机好不好？我陪您下下棋，走，吃饭散步去。为了帮助父亲戒掉网瘾，林晨决定多花点时间陪父亲，但可惜大多数子女都付不起这个时间成本。一个月之后，林晨给父亲报了老年大学，没想到的是学校办起了智能手机操作玩转短视频的公开课，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同龄人里的模范生。林晨知道父亲的网瘾估计是戒不成了。王真真的母亲最近也学会了直播，她在抖音有近2000个粉丝，热度最高的一条视频得到了几百个点赞，评论区都在夸奶奶长得好看，母亲高兴极了，越发积极地在屏幕前展示自己。每次直播前，她都会梳好头发，打扮整齐，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老年人的精神寄托。几天前，王真真在外地出差，抽空进母亲的直播间看了一眼，包括她在内，只有8个人。镜头里的母亲鬓角花白，聊得正起劲儿。友友们陪着唠嗑，感觉我有好多个孩子。镜头之外，母亲背后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人影与她作伴。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作者郭子浩。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0: the radio
1: portion.
0: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这种自然现象到底是什么呢？它呀，经常发生在深山或者深深的山谷里。如果你对着大山高声的叫或者大声的唱歌，就一定有一个与你一样的声音响起来，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听见。而且呀，如果你的声音不大，它也不出声了。如果你高声的喊，它就会用同样的声音来回答你。那到底是哪个调皮鬼在和你开玩笑呢？小朋友，豆豆姐姐再来说一遍，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这种有趣的自然现象就是回声。小朋友，你和爸爸妈妈在假期里是否去了一些名山大川里游玩了呢？在深山幽谷里，你听到过自己的回声吗？下面我请小朋友听一篇爸爸妈妈小时候学习过的语文课文，这篇课文的题目就叫回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篇课文的诵读。
1: 小河上有座石桥，半圆的桥洞和水里的倒影连起来，好像一个大月亮。小青蛙跟着妈妈游到桥洞底下，看到周围美丽的景色，高兴地叫起来，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这时不知哪儿有一只小青蛙也在叫，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小青蛙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那只看不见的小青蛙也在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小青蛙奇怪极了，他问妈妈，
2: 桥洞里藏着一只小青蛙吧，它在学我说话哩。
1: 妈妈笑着说，孩子，跟我来。青蛙妈妈带着小青蛙跳到岸上，它捡起一颗石子扔进河里，河水被激起一圈圈波纹，波纹碰到河岸，又一圈圈地荡回来。青蛙妈妈说，孩子，你的叫声就像这水的波纹，水的波纹碰到河岸又荡回来，你在桥洞里叫，声音的波纹碰到桥洞的石壁也要返回来，这样你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啦。 小青蛙高兴地一蹦老高，说：妈妈，我明白了，这就是回声吧。妈妈笑着点点头，小青蛙又游回桥洞里，呱呱地叫个不停。桥洞里立刻响起一片呱呱的回声。小青蛙欢快地说：多好玩啊！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几天我们都收听了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六集。鸡蛋是生的。每天早晨，昆比家的四个人都要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去往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家里总是充斥着紧张与忙碌。每逢昆比先生早晨八点有课，他就会很早开车离去。比崔喜是第二个走的，因为他要走路去学校，路上还要等他的同学玛丽简。雷梦拉是第三个出发的。现在昆比太太不再提醒他要对薇拉珍好一点了，所以他很享受和妈妈单独在一起的那最后几分钟。这天早晨，雷梦拉问妈妈：
1: 妈妈，您记得给我的午饭里放煮鸡蛋了吗？我跟您说过的。
0: 这个星期，煮鸡蛋在三年级学生中很流行。这股风潮是从校园星星丹尼那里开始的，他有时候会自己带午饭。上个星期流行的是那种袋装的炸玉米片，雷梦拉没能加入进来，因为妈妈不想在垃圾食品上浪费钱。当然，一个有营养的煮鸡蛋，妈妈是不会拒绝的。
1: 我记得你的煮鸡蛋，小乖乖。
0: 昆比太太说：
1: 哦，宝贝儿，真高兴，你终于喜欢吃煮鸡蛋了。
0: 雷梦拉觉得没有必要和妈妈解释，她仍然不喜欢煮鸡蛋，哪怕是复活节的彩蛋。他也不喜欢那种糖心蛋，因为他不喜欢滑溜溜的食物。雷梦拉喜欢的是万圣节吃的魔鬼蛋，但是魔鬼蛋这几天在学校里不流行，至少这个礼拜不流行。坐校车的时候，

0: 雷梦拉和旁边座位的苏珊互相看了对方的午饭，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对方也带了煮鸡蛋，两个人都期待着午餐时间快点到来。一上午，雷梦拉都在盼着午饭时间，而今天的课呀，也格外的有趣。全班同学做完练习册上的算术题以后，威利太太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湿乎乎的蓝色物质，大约2英寸厚。他说这是染成蓝色的燕麦片。雷梦拉第一个说了句呸，大多数人都做出了恶心的表情，校园猩猩丹尼还发出了呕吐声。好了，孩子们安静，威利太太说。教室安静下来以后，他解释说，科学课上大家要研究果蝇，蓝色的燕麦片里面有果蝇的幼虫。维里太太问孩子们，你们觉得燕麦片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有些学生认为蓝色燕麦片是给果蝇吃的，里面可能含有维生素。玛莎说，燕麦片要染成蓝色，大家就知道这不好吃。所有的同学听到这个猜想都笑了起来。谁会认为蓝色麦片好吃呢？还是校园猩猩丹尼说出了正确答案，
1: 燕麦片染成蓝色就可以看见上面的果蝇幼虫了。
0: 的确，麦片上有一粒粒白色的东西。这时全班同学都在给自己的瓶子做标签，雷梦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和往常一样在后面又加上了8岁。他在周围画上了几只小果蝇，然后把标签贴在自己装有蓝色燕麦片和果蝇幼虫的瓶子上。现在他终于有了一只宠物罐子了。
2: 哦，这真是一个精美的标签，雷梦拉，
0: 威利太太说。雷梦拉知道，老师说的精美，指的不仅仅是干净整洁，而是特别好的意思。他是真的开始喜欢威利太太了。愉快的早晨很快就过去了，午餐时间一到，雷梦拉就拿起自己的饭盒往餐厅走去。他在餐厅里排队取完牛奶，和珍妮特、玛莎、莎拉还有其他几个3年级的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打开自己的饭盒，煮鸡蛋就放在3明治和橙子中间，外面包着一层纸巾，光滑无瑕，大小正好可以捏在手里。雷梦拉想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于是他先吃光了3明治中间的金枪鱼，然后在橙子上面戳了一个洞，吸里面的汁水喝。3年级的学生是不剥橙子皮的。最后终于到了吃鸡蛋的时候了。要弄碎蛋壳有好几种方法，最流行的那种也是把鸡蛋带到学校来的真正原因，就是把鸡蛋敲在头上。这么做呀，又有2种方式，轻轻地敲几下，或者重重地一击。莎拉喜欢轻敲，而雷梦拉和校园猩猩一样喜欢重击一下。他紧紧地抓着鸡蛋，等到一桌子人都看着他的时候，啪的一声往头上猛力

0: 敲。这时，他突然感到手上满是碎壳，还有一些凉凉的、黏糊糊的东西从他的脸上滑了下来。桌上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过了几秒钟，雷梦拉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鸡蛋是生的，妈妈根本没有煮过这只蛋。他试着抹去脸上还有头发上的蛋黄和滑溜溜的蛋清，结果却弄得满手都是。他的眼睛里满是愤怒的泪水，只能用手背去擦。饭桌上的惊讶声顿时变成了咯咯的笑声。而在另一张桌子上，雷梦拉看见校园星星丹尼正在朝他坏笑。这时候，个子高高、喜欢扮演母亲角色的玛莎说：“
1: 没关系的，雷梦拉，我带你去洗手间，帮你洗掉蛋汁。”
0: 雷梦拉丝毫也不感激他：“
2: 你走开！”
0: 他一边说着，一边又为自己的无礼而感到羞愧。但是他不想让眼前这个三年级的女孩把他当成小孩子看。负责午餐的值班老师这时也赶了过来。玛莎把桌子上所有饭盒里的纸巾都收集起来，交给老师去擦鸡蛋。然而纸巾吸不掉雷梦拉头上的蛋汁，反而把蛋清和蛋黄弄得他满头都是。蛋清逐渐变干，雷梦拉的脸也变得僵硬起来。老师对玛莎说：“
2: 把他带到办公室去，拉森太太会帮他的。”“
1: 来吧，雷梦拉。”
0: 玛莎的口吻像是在哄幼儿园的小宝宝。雷梦拉的手上也是蛋汁，玛莎只好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雷梦拉甩开他的手：“
2: 我自己可以去。”
0: 他说着跑出了餐厅。他气极了，根本没注意到旁边的笑声和一些同学投来的同情的目光。雷梦拉气自己去跟风，气校园星星朝他坏笑，但他最气的是妈妈竟然没把鸡蛋煮熟。等他跑到办公室，他的脸已经僵硬得像个面具。
3: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台风大冒险》。
4: 这一天，外面刮起了大风，电视里天气预报正在播出一条消息：
5: 本市风力将逐渐增强，预计今天下午可达8至10级大风。
4: 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
6: 喂，爸爸，您回来了吗？
7: 咱们家那儿刮台风，航班取消了，妈妈在吗？
6: 哦，她去医院看姥姥了。
7: 那你俩乖乖在家里玩，关好门窗，千万别出去，知道吗？
6: 哦。
4: 安安抢过电话对爸爸说：
8: 爸爸，爸爸，小姨出远门把雪球放咱们家了，她超可爱。
6: 我还没说完呢。知道了，老爸，要注意安全。嗯，拜拜。
4: 原来雪球是一只白色的小猫。平平看着窗外的大风，忽然发现自己的滑板在院子里被风吹得直打转。
6: 哎呀，我的滑板可别被刮跑了。
4: 平平打开门跑出去拿他的滑板，小猫雪球也好奇地跟了出去。平平迅速抱起滑板跑回屋，立刻关上了门，雪球却没有跟进来。他窜上围墙，跳到隔壁家房顶上去了。
6: 哇，外面好大的风啊。
8: 哥哥，雪球不见了。
6: 啊，
4: 为了寻找雪球，兄妹俩冒着大风跑出了院子。他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找，大风吹得他们踉踉跄跄，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
6: 雪球，
8: 雪球，
6: 雪球。
4: 忽然安安发现

0: 见，在巷口有只白色的小动物一闪而过。
1: 哥哥，在那儿呢！
0: 他们顶着大风追了过去。这时候，吉吉侠正在街道上巡逻。
2: 台风天气，街上的悬挂物最危险了。
0: 忽然，一只小猫被大风刮得打着滚儿，撞到吉吉侠腿上，这正是雪球。
2: 啊！
0: 吉吉侠赶紧救起了小猫。在街道的另一边，平平拉着安安，还在顶着大风寻找雪球。
1: 哥哥，雪球肯定被大风吹走了，怎么办啊？
3: 别哭，安安，雪球那么聪明，一定是找到安全的地方。
0: 一阵狂风猛地刮过来，安安被吹倒了。平平赶忙拉起他，可是风太大了，他们根本走不动。狂风中，他们紧紧地抱着大树，安安吓得哭了起来。
1: 我要被刮走了！
0: 狂风刮得更猛了，街边的树都快被吹断了，连放在路边的自行车也被刮得在地上滑出老远。突然，咔嚓一声，一棵树被吹断了，正砸向平平和安安。就在这危机时刻，吉吉侠赶到了。他一把拖住倒下的大树，救出了平平和安安。
1: 吉吉侠，
2: 没事吧？
3: 还好你来了，不然……
0: 就在这时，忽然一只小猫从吉吉侠胸前的口袋里探出头来。
1: 啊，雪球！
0: 回到家，平平看着狼吞虎咽吃着猫粮的雪球说：“
3: 这猫太好奇外面什么样了，差点害死我们。
1: 台风真厉害，能把树吹倒。
3: 树算什么？我们老师说还能刮跑汽车呢。
2: 对，台风可不是普通的大风，台风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刮起来的强风能损坏甚至摧毁房屋、桥梁、车辆，还可能带来暴雨，引发洪水。
1: 好可怕，怪不得这两天电视里总播台风。
2: 是台风预警吗？台风是可以预报的，台风到来前会根据它的威力大小发出预警信号，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风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危险。只要收到台风来袭的信号，就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关好并远离门窗，最好用胶带在窗户上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刮碎。还得当心雷电，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
3: 要是在外面怎么办呢？我们快被刮飞了，好不容易抱住树，结果树还倒了。
2: 台风天里，树底下可不安全，树不仅可能被刮断，打雷闪电的话还会导电呢。最好赶快躲进结实的建筑物里，而且行走时要尽量抓住栏杆、柱子等慢慢靠边行走。弯腰降低重心，还得注意避开像广告牌、建筑施工架子、电线杆、空调室外机等可能坠落倒塌的东西。
3: 真复杂，台风来了到处都是危险，还是不要出门最安全。
0: 听了平平的话，雪球突然冲着大家叫了一声。
1: 雪球也说，他再也不敢在台风里散步了。

小朋友们，遇到台风或者是大风，最好的安全措施是待在家里不出门。那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大风，要快速的到坚固的建筑物里去躲避，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被大风刮倒或者是被吹起来的物品砸伤。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办好实事暖民心。石原街道持续推进一系列微改造项目，把居民身边的小麻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实惠，让温暖与便利触手可及。社区居民刘女士说，下班回来晚，以前车棚里根本没位置，网格员巡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充电口不够用，迅速将这一问题反馈至社区党支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社区立即联合物业及相关部门实地勘查，对两处充电车棚进行扩建。此次新增的12台充电桩共提供24个充电接口，已于4月28日投入使用，有效缓解充电难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充电桩特别为电池设置了独立防水区域，雨天也能安心充电。五里仓第一社区8号楼南侧的小路，以前路口缺少设施，电动自行车随意停放，外卖车辆频繁穿行，不仅噪音扰民，也让居民出行变得不方便。推轮椅的老人、推婴儿车的家长，走到这儿都得放慢脚步。接到居民反映后，社区迅速做出回应，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位置、量尺寸，结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要求，确定加装不锈钢行人通道门的方案。从开始施工到竣工仅用了10天。4月13日，一组崭新牢固的行人通道门在路口安装完成。行人通道门安装后，有效阻隔了电动自行车随意穿行的情况，通行秩序明显改善，预留的通行口宽度充足，轮椅婴儿车均可正常通过。在理想家园社区，另一件让居民点赞的实事也悄然落地，曾经闲置的空地变了模样，一座崭新的便民车棚建了起来。车棚由社区联合公租房产权单位燕顺投资公司根据居民实际停车需要因地制宜规划建设，车棚内部消防设备配置规范，晴天遮阳，雨天避雨，贴心又实用。4月10日，新车棚投入使用，配备了120余个充电接口，解决了居民充电难题。小小车棚解决的不仅是停车难题，更让小区路面整洁开阔起来。如今在石原街道变化随处可见，步道上整齐设立的变道桩将车辆与休憩区清晰分隔，让居民休息更安心。原来四搭乱建的地方种上了月季，眼下正含苞待放，沙坑也换上了细腻的新沙，为孩子们打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空间。一项项看似微小的民生举措，饱含着石原街道对居民生活细节的用心。
3: 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
2: 记者刘佳琪报道，在杨镇周庄村提起王振余，街坊邻里无不竖起大拇指，真是一位好儿媳。今年60岁的王振余用28年的坚守与陪伴，悉心照料因病致残、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用平凡举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最美家风。这段佳话要从1998年说起，这一年王振余的婆婆张德芝突发脑梗，失去了自理能力。彼时王振余还要上班，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中午到下班时间就立马赶回家为婆婆做饭。突如其来的病痛不仅折磨着老人的身体，更让婆婆内心备受打击，迟迟无法接受现状。王振余耐心开导，还想方设法帮老人康复。他用绳子拽着婆婆起身，把老人绑在自己身上练习行走。在他的努力下，婆婆逐渐可以坐起身，心情也慢慢开朗起来。2016年，王振余正式退休，他将所有精力扑在了照顾老人的日常琐事上。婆婆年纪大，牙口不好，饭菜需要单做。他知道婆婆爱吃面食和馅食，就变着花样做，皮薄馅儿大的包子，软烂的饺子，贴合老人的口味。婆婆行动不便，衣物和被褥常常被弄脏，王振余从没有过一句抱怨， 总是第一时间清洗晾晒，把老人的居所收拾得干净整洁，用细心呵护，让老人过得舒心自在。婆婆虽然行动不便，王振宇和家人也不愿意让老人整日闲在房间里，闲暇时一家人总会带着公婆外出散心。三亚、天津、唐山、北戴河都留下了他们合家出游的足迹。每次出行，王振宇和家人一起抬着轮椅上下车登机，全程细心照料。为了让婆婆得到更专业的护理，王振宇自学按摩、推拿等康复技能，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摸索出了专属护理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护理经验。平日里街坊邻居身体不适需要护理时，他总会主动分享经验，用所学帮助大家排忧解难，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杨镇周庄村村民周淑莲夸赞道，王振宇公公婆婆生病好多年了，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村能有这样的好儿媳是村里的榜样。街坊邻居的认可正是对王振宇28载孝老坚守的最好肯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一块手写板搭建起无障碍沟通桥梁，一次跨省对接打通异地办事壁垒。近日，区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窗口工作人员以耐心细致的服务，帮听障群众解决跨省残疾等级评定难题，用有温度、有效率的政务服务推动民生诉求落地办结。5月20日，户籍在云南省曲靖市、长期在顺义居住生活的李先生匆匆来政务服务大厅求助，满心焦急，手足无措。户籍地残联下发通知，当地启动残疾等级复评工作，要求相关人员按时完成评定。受身体条件与听力障碍影响，李先生无法返回云南办理，陷入想办办不了、想跑跑不动的两难。中心始终坚持智能化、多元化、便捷化的服务理念，聚焦群众和企业异地，持续打破地域界限，破解异地办事多头跑、往返跑、跑断腿问题。从社保转移、异地就医备案，到残疾人证等级变更、公积金提取，一件件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通过跨域协同机制得到及时响应并高效办理。截至目前，窗口已累计受理跨省跨区通办业务380余件，群众满意度达100%，已务实举措交出暖心惠民的政务答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

0: 能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

0: 交涉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 sc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过海云龙斩的蛙，高兴了半截又缩回去了，把墨鱼也惊跑了，也暴露了目标。众人一看藏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几个山贼有什么可怕的，以同林为首，老少英雄从隐蔽处来到开阔地，就站到墨鱼池的池边上了。这地方挺宽敞。正在这时，喽啰兵已经到了面前，为首的是个矮胖子，再看这家满脑袋都是红头发，扎里扎沙，泥滚千秋，他也不梳理，再加上他这个个头，这副长相活脱是个水怪，大脸蛋子上面嘎里嘎巴全是骚皮疙瘩，阔口咧腮，耙鼻子，眼珠都往外鼓鼓着，穿青挂皂，在手里边提着一对冰铁压油锤。再看这些喽啰兵啊，穿的不怎么整齐，有穿长衣服的，有穿短衣服的，有穿黑的，有穿白的，这就看得出这麒麟山这伙强人呢、啊、日子混得不怎么地，不像人家清水滩烈烟寨金银烂石岛太湖中山狮子寨，人的喽啰兵穿得多整齐、这不行，这是杂把套。展德旺一想，事情在自己身上演出来的，那么事情到了眼前了，不能躲呀，他赶紧抢身到了这位寨主的近前，一躬扫地。哎呦，辛苦辛苦，老朽给寨主爷失礼了。就见这个主怪眼冤翻，把两柄锤一碰，只玩这个劲儿，看了看展德旺，哎，老家伙，我见过你，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的？叫展展什么？老朽展大旺。哎，对对，我你怎么回事呢？我记得去年咱俩就见过面，为了这条墨鱼曾经交手。按说这归你管，哪个条文是别唬人了。我说这么办行吗？咱行个方便，你仍然占你的山，墨鱼归我，我把墨鱼打捞上来，达到我的目的之后，我必有重谢，咱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什么任打任罚的， 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我这么大年纪能叫你拍住吗？哎呀，老家伙，既然你说到这儿了，今天咱就得玩横的。

0: 看看咱们谁说话算数。弟兄们，要把老家伙给我拿下。喽啰兵刚往上一闯，在丛林身后，牛小的虎小子这俩虎窜出来了。再看两个人跟显到神将往前面一站，腰一叉，肚子一舔，把大脑袋一乌了。我靠，你们哪个敢动，你们哪个敢动。喽啰兵瞅，我的妈，这俩大个在哪儿选来的，这是人吗？简直是怪物，比一般的人高出一截去，就没敢动。红毛太岁你滚可不听邪呀，哇哇暴叫，抡起双锤是直奔牛小子。好他妈大块头，你跑这拔什么横，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你招锤吧。搂头便打。牛小子听他这个，往旁边一闪身，单锤走空了。嗯，给我捧一把，把锤头他给攥住了。那要说那锤脑袋那么大个，他能攥得住吗？您得听清楚，锤跟锤不一样。泥滚这锤跟拳头大小差不多，那就够大的了。你想像拳头这么大铁疙瘩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要抡吧一天没劲儿，能抡得起来不？这跟戏台上的锤不一样，戏台上锤你瞅像西瓜那么大个，一般人能拎得动吗？那得像唐朝李元霸、十三太保李存孝，得那样的人能使用得了，一般的人呢使不了。所以他这个锤啊就像拳头那么大，牛小子那手跟蒲扇似的，那还攥不住吗？啊，捧就攥住。嗯，你给我这王八锤往怀里一蹬，这红毛太岁你滚可倒了霉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哭丘摔了个狗啃屎，门牙都磕活动了。哎呀，好他妈大个子，你真厉害！转身奔牛小子，虎小子过来，还有我呢，别光照顾他一个，来来，拿你那只王八锤砸的我，还有一只呢。这泥滚也是个混蛋，举起单锤猛击干虎。干虎往旁边一闪身，把锤走空了，抬起大脚丫子，咣就这一脚，把红毛太岁又踢出一丈多远去。人比人得死啊！你看在麒麟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是耿耿二寨主，觉着自己了不起，今天遇上这些高人了，百骂不是。众位侠客在后头看着一阵好笑，心说看这俩傻小子怎么折腾，咱也别过去。三梯的两梯的，红毛太岁起不来了。牛小子跟虎小弟商议，虎啊牛啊，干脆咱俩把他抻不散了得了，你拽胳膊我拽大腿，你一使劲我一使劲，撕拉就把它撕开了。啊啊！泥滚一听，我也不是烧鸡啊，撕开行吧？救命啊！救命！佟林赶紧过来，把眼一瞪，哎，住手！我说你们两个人不研究旁的，魏松研究这个招，你们不想你不缺德吗？能治一夫，不治一死。
1: 是，
0: 俩人不敢研究了。佟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呀，一看他鼻青脸肿啊，刚才摔得太惨了。佟林一琢磨，就这种人嘛，也得打打他的威风，不然的话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佟林一乐，你叫泥滚
1: 啊？啊，你是谁？
0: 我是谁？

0: 谁不是谁，这不关紧要。我只是啊，问你一件事儿。你是这麒麟山的二寨主吗？
1: 啊，对呀。
0: 我你这人也太强横一些了啊！你跟展大侠为这条墨鱼发生不睦，你大言不惭，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那么展大侠所说也不假呀，你有什么凭据说这地方归你管？就即使你用武力霸了这个地方，你也是属于非法的，对不对？这要到官面上根本就行不通。方才展大侠说了，不愿结怨于人，你当你的山大夫，他是他的庄主，井水不犯河水，一条墨鱼算得了什么？你就网开一面，打开扇门，让我们把墨鱼弄到手，然后对你还有酬谢，你又得着实惠，又毫无损伤，何乐而不为呢？你看你非要动武，这一动武吃亏了吧？今天我可不是吓唬你，也慢说是你，就你们总辖大寨主来了，也未必讨出便宜去。算了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哎，何处不叫人，我们对你绝不伤害，逃命去吧，走吧。你像佟林软硬兼施，话里带刚，但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这尼姑要识时务的呢，说两句客气话，领人一撤，这事就完了。无奈这强盗，强盗他不讲理呀。听完佟林的话，他把眼珠子一瞪，脑瓜子一乌了。你谁吧你？我先听听你是哪位？非问我是谁啊？姓佟，我叫佟林，字叫海川。啊，佟林，哎呦，我听着这么耳熟啊！想起来了。莫非你就是威震杭州内，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那个佟林？对，一点都不差。莫非你就是掌打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的那个佟海川？啊，是啊。哈，怪不得展大旺那么神气呢，闹了半天有你这个后台。姓佟的，你别走，你等着我找人去。回麒麟山报信，把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给找来了。吴霸要说是个人呢，还不如说是一头熊，走起道来压拽压拽的，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您听他这绰号，并类犀牛。那犀牛那身材仅次于大象，那也是动物之中的庞然大物。他有这种绰号，这块头小得了吗？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腰里围着块虎皮。再看手里也擎着一对双锤，他这双锤叫滨铁亚油锤，比红毛太岁泥滚那锤要大着3号。这对双锤上秤称一称，能有60斤左右。领着一哨喽啰兵赶到出事地点，那泥滚呢在前头边走边介绍：“大哥，我栽跟头了，你看门牙都活动了，今天吃了大亏了，就是展大旺勾了一帮打手，他妈这大老杆就是那佟林。”吴霸低头看了看佟林，把大牙一呲：“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闻名不如见面， 原来我以为这个佟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三头六臂不定多了不起呢。今天一看闹了半天，就是个庄家人大老敢臭种地的，哎，真把咱们弟兄唬的不轻啊。佟林，你过来，可认识你家总辖大寨主病累犀牛无霸那炸。他叫唤一通，佟林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大伙一看这小子无礼，撸胳膊挽袖子就想过来。佟林把大手一扬，来，佟林想用不着你们。大伙一伸手，有手轻有手重的，一出人命这事儿麻烦了，再说犯不上啊。往日无冤素日无仇的，何必下毒手呢？佟林心里头有尺子，所以禁止年轻人过来，也不希望那些老侠过来伸手。大伙都退回去了，都看热闹。佟林打量打量他，挺喜欢，心说这个儿比牛小子虎小子矮不多少，这仨大坨凑在一块儿，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再瞅着他手中这对锤，就知道是个有气力的汉子。再仔细观看脑门有一块白圈，练油锤灌顶练的，可以断言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斩德旺介绍过，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道白印，善避刀枪。这样的汉子要收了，必有大用场啊。佟林就打定主意了，朋友，你就是大寨主，然我就是。哈哈哈吴霸，你说世界上360行，你怎么选择了这一行？老百姓得怎么看你？官府对你们深恶痛绝，老百姓对你们切齿愤恨，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800里，对不对？被人家小瞧啊。就凭你这条汉子，你这个戳个，你这个长相，要能为国家出力报效，要走人间的正道，难道说你怕没有出头之日吗？嗯，朋友错了，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倒不想成佛什么成祖，我们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乐而不为呢？朋友能听我的奉劝，把掌中的家伙放下，跟你手下弟兄们商量商量，遣散人马，做个安善良民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佟林想跟你交个朋友，我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你把你这身能耐放到有用之处，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哎呦，这大老杆挺能白活呀，说这些词儿，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叫我听你摆弄，对不对？佟林一笑，嗯，也可以做这种解释。哈哈，佟林呐，这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解释解释。我从嘎啦一降生就没过过好日子，我父母双亡，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你倒说的清清， 我上哪儿吃饭去？谁给我饭吃？我做买卖赔钱，我干什么我干不了，我只有当山贼。这门挺好，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没有的我就抢，不服我就打，我就觉得这比什么拳强。但是说句良心话，我也不乐意当贼。方才你说了叫我跟你走，行啊行啊，可有一个条件，你得把我制服了。哎，那我才能听你的话，制不服啊门都没有，是吧？那你的意思我怎么能把你制服？比武，咱来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打服了也行。那么一旦我把你打服了，你怎么办？拜你为师啊，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此话当真，王八犊子说瞎话，可这家嘴里撒个大村了，这种人一点教养也没有，逮什么说什么。但这话发自内心说的，同您说好，但愿你吐吐嘛是个钉儿啊。大家可都听见了啊，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拜我为师，我叫你怎么怎么的。对啊，哎等等，我佟林倘若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这么办，你那两柄锤或者其他的能耐，慢说把我打倒在地，要能沾着我佟林的衣服边儿，我就算在当着众人的面趴在地上，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入了你的伙了，给你拉马坠镫我也当贼。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阿佑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阿佑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聪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知道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话说啊，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南礼士路附近，有一座占地儿不大的医院，已在寸土寸金的二环边上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每天都有近万名的家长带着孩子从全国各地来这里问诊。估计说到这儿，您可能就猜到了，没错，咱说的正好是附属于首都医科大学的北京儿童医院。在很多人的心中啊，它是解决儿科疑难杂症的首选，其中的小儿外科更是常年保持着国家级的治疗水准。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小儿外科这个词，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国内，不论是专业人才还是医疗技术，几乎都是一片空白。而突破这未知领域的，竟然是一位时年只有27、28岁的年轻医师，并且更为传奇的是，曾让他一战成名的手术，也就是皮下坏疽治疗的第一位受术者，居然是他刚出生3天的亲生女儿。那么这位大夫到底是谁？又是什么让这位父亲冒着风险给自己女儿下了刀呢？将致死率接近100%的儿童传染病降到5%，他是怎么做到的？明明是名医生，他为啥要学会变魔术等18般武艺？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的故事。1949年的一天，在北大医院外科诊室的门口，病人如往常一样都在排着队等待就诊。突然，一位母亲满头大汗地冲进诊室，哭求着大夫看看她怀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小婴儿面色发青，背部肿胀，原本娇嫩的皮肤因为局部隆起的大包出现了深深的皱纹，病情十分严重。负责接诊的是时任外科总住院医师的张金哲。然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专注于小儿外科的诊疗体系，医院也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儿。一时间，包括张金哲在内的医师们竟然全都束手无策。更出乎意料的是，这名患儿在当天就夭折了。小生命的突然离世在张金哲的心里结了个疙瘩，可他不知道这其实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出生没几天的孩子呈现出相似的症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先出现皮下肿胀，然后因为细菌感染迅速化脓，如果不及时的医治，孩子们面前恐怕只有死路一条。这种病就是皮下坏疽，而且张金哲很快意识到这病的传染性极强，因为他听说很多医院的产房、婴儿室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生儿甚至整病房整病房的死去。为了找到救治的办法，张金哲和多位病理科的教授没日没夜地开会研究，每个人都焦虑万分，这无疑是医生与死神之间的一场赛跑。最终，张金哲得出了结论，如果能抢在细菌大面积感染前将患处切开，放出脓血，孩子就有机会活下来。然而这个方法只在已经病故的患儿身上实验可行，而真正到了活人的身上，会不会有其他变数，是不是真的管用，在场没一个人敢打包票，因为大多数医师都不支持用手术治疗。张金哲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回忆，当时跟谁讨论这个问题，
谁也不主张手术，因为你不能够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你不能拿人做实验。那怎么证明它有效呢？尽管当时手术看起来是最管用的方法，可空有理论依据而没有实验证明，谁也不敢做主将这第一刀划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故意在跟张金哲开玩笑，就在他为寻找新疗法苦思冥想的时候，妻子却恰好在此时分娩了，而他的亲生女儿竟也患上了皮下坏疽。眼看着女儿生命垂危，张金哲最终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要将开刀疗法率先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凡事都怕换位的想，别说张金哲是刚当一个平常人，要把一个未知的疗法用在亲人身上，这心里头压力当真不是一般的大。然而对于张金哲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女儿唯一活下来的机会。于是他顾不上妻子的反对，第一时间就将出生仅仅三天的女儿送上了手术台，随后他亲自对女儿进行了手术。当手术刀割开后背的肿胀处时，黑乎乎的血块哗的从里面流了出来，张金哲迅速将它擦净，然后再继续用力挤，血块又流出不少。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反复的操作，直到挤出的血从黑色变成了红色，他这才小心翼翼地将伤口缝合起来。手术结束之后，望着病床上幼小的女儿，张金哲没能够控制住情绪，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这种疗法是否有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女儿一直陷入沉睡，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张金哲夫妇的心也在等待中备受煎熬。直到一周之后，孩子终于苏醒了，而且各项指标都一切正常，这足以证明张金哲的手术疗法是有用的。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张金哲只用了四个字总结，那就是孤注一掷。要是当年他没有那股子果决和勇气，哪怕再晚一点儿，就救不了女儿。手术的成功不仅为张金哲挽回了女儿，更让他找到了治疗皮下坏疽的方法。此后成千上万的患儿得以重获新生，皮下坏疽的致死率也从之前骇人听闻的近100%降到了5%。这次经历也让张金哲意识到创建小儿外科的重要性。然而当时国内百废待兴，他又将如何从零开始将小儿外科发展起来呢？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后，张金哲被调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式着手小儿外科的创建工作。可是眼下国内一无专业人才，二无医疗技术，就连小儿外科所需的各种适合孩子的小号医疗器材都被西方国家高度封锁，说白了，人家压根儿就没想卖给咱们。所以对张金哲来说，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但他搞事业的态度并未因此有丝毫的动摇。

他曾经说，再细的活儿也有人去做，咱们中国人能够在一个米粒儿上刻一首诗一个词，那什么做不了啊，哪有做不了的。为了解决器械的难题，打小动手能力就强的张金哲在家里开起了小作坊，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就对着书搞创造。钳工、木工、电工那些常用的小工具在他的百宝箱里头一应俱全。就是通过这些，张金哲发明了一系列适合小儿疾病诊断和手术的器械，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被国际同行称道的张氏钳。这项发明还与一位患有先天性巨结肠的病人有关。有一年，张金哲在接诊时发现患儿由于发育不正常，肠道不能蠕动，从而导致了排便不畅。如果不及时地进行治疗，那活人还能被憋死，这句话可就不是玩笑了。当时最常见的办法是通过开腹造瘘，在患儿体外挂一个粪袋子。可问题是，随着孩子年纪的增长，术后需要护理的时间，肠道遥遥无期。而当时绝大多数家庭都很难有精力和条件接受这种疗法，所以有的孩子家长干脆拒绝手术，让孩子听天由命。有的明明是做好了手术，可家长又后悔了，就狠心地将孩子扔掉了。今天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当时张金哲面对的都是穷苦人，谁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这样的孩子？况且当时也有家长迷信，遇上事儿了就说都是祖上不积德，孩子才没有屁眼儿。这样的孩子就算是救活了，他长大……张金哲意识到，治病救人不仅是让他活着就行，还应该尽可能地卸下他们的心理负担。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根治这种疾病。在查找了海量资料之后，张金哲终于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得改良现有的手术器械。方向确定之后，他又一脑门子扎进了工作房里。只是他怎么设计都不能够完全的称心。后来有一次在使用抽屉拉环的时候，张金哲灵机一动，他想，如果有什么工具能像拉抽屉一样将患儿的肠子拖出体外进行手术，不就方便多了吗？于是张氏钳应运而生了。正是这把貌不惊人由中国医生亲手打造的钳子，将不开腹不造瘘，直接拖出小儿肛肠进行手术变成了现实，一举改变了国际传统的治疗方式，绝对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发现。后来张金哲又创造出了张氏膜、张氏瓣等50多种医疗器械，套用网上的一句话说，真可谓是不想当发明家的医生不是好工程师。可当有人建议他赶紧申请专利的时候，张金哲却笑着说，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因为对他来说，那些泼天的富贵远比不上救回一条生命重要。现在医疗器械是有了，可缺少相应的技术，手术还是做不成。张金哲发现还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小儿麻醉问题。孩子不比大人，麻药用量稍微有差池和严重性都会增加。在仔细研究了国内外先进的麻醉技术之后，张金哲摸索出了一套专门适应于小儿外科手术的麻醉方法，业内简称肌家菊麻醉法。哎，听不懂您先别着急，我展开了说啊，您就明白了。所谓肌家菊，就是基础加局部的麻醉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先用睡眠剂让孩子进入熟睡，确保患儿能够自主呼吸的同时降低对痛觉的敏感，然后再注射局部麻醉，以此大大的降低麻醉的风险。

连国际上都公认的这是最佳的麻醉技术。张金哲在儿外科一扎根就是几十年，您别看他在硬件上下了这么多功夫，但他一直践行的格言就是，好的儿科医生一定得是个爱孩子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他时常把孩子的感受和体会放在第一位。面对哭闹的孩子，他会亮出自己的变魔术绝活。小小的魔术道具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在指尖游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不见。看诊的孩子们仿佛瞬间忘记了疼痛，一个个被他逗得咯咯直乐。渐渐的，在患儿的眼中，张金哲的第一身份就不是大夫，而是会魔法的张爷爷。每次看到张爷爷，他都想到的是不再是打针和吃药，而是每天又能跟爷爷在这儿看到什么新鲜的戏法，与他的关系自然就亲近起来。除此之外，张金哲兜里头还常年揣着一样宝贝，这东西咱一般人只有在冬天很冷的时候才能用得到，是什么呢？暖手宝。老爷子背着它可不是给自己用的，而是在跟孩子们接触前专门用它捂热双手或者是听诊器，这样才不会在手诊的时候给他们碰个机灵。您说吧，老爷子的心思是不是够细腻的？说到这儿，您先别着急夸，张金哲更加细节控的地方还多着呢。从医数十年的经验让他明白，作为儿科医生，服务对象除了患儿之外，最重要的还有患儿家属。只有让家属搞清楚孩子生病的原因和调理方式，才更有助于孩子的康复。于是张金哲在接诊的时候，上衣口袋里除了听诊器，还塞着很多捆由小纸条，每张小纸条上都清楚地罗列了某种常见的小儿疾病的症状和疗法，绝对堪称是新生儿父母的居家必备急救指南。张金哲相信这些小知识有助于家长多了解孩子的症状和医生治疗的原理，把这些都搞明白了，家长自然就不会害怕和紧张了。在接诊结束之后，张金哲还会将病历逐字地解释给家长听，所以尽管他写出的病历最为简明扼要，但却是最能够让患者和家属理解。而当病人准备离开时，他几乎每次都会站起来躬身相送，这个动作他一做就是几十年。即便自己早到了做对方长辈的年纪，他也依然坚持起身送走病人。他的每一件白大褂上都清楚地用色笔描粗了外科张金哲五个大字，让人打老远就能看清。用张金哲的话说，病人来找你，那是以性命相托，不论对方年纪几何，他们都是过命的朋友。他说，我们医生和病人是共同与疾病做斗争的，那是朋友关系。在张金哲的守护下，无数曾被宣判生命即将终结的孩子重获新生。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医院里也成了神仙般的存在。然而张金哲始终没有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他待人谦逊和善，在后辈眼里没有一点派头。当年年轻医师遇到了疑难去请教他时，张金哲要么直接答疑，要么也会告诉对方如何去查，从来不让后辈们自己想辙。像是后来有主刀医师55岁的张金哲不能亲力亲为，但仍会提前进行多次模拟手术，并用示意图向医师说明手术中的注意事项。虽然年纪大了不能够亲自上手术台，但张金哲的一双巧手仍然是传说般的存在。

不仅能徒手为小婴儿插喉管，还能够用两根手指在胸壁内外给孩子做心脏按压。这些技能一般人能掌握上两三样就堪称绝活了，可张金哲却把自己练成了一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为别的，只求在生死关头能够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在患儿和家长眼里，张金哲是和蔼可亲的魔法爷爷，是扶危济困的仁医，在同事眼中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那么工作之外的张金哲究竟什么样子呢？在孙子张传福的眼中，爷爷哪怕是人不在医院，心也从未离开过工作。除了正常起居以外，他大部分的时间几乎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而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家长里短的事儿他很少挂在嘴边念叨。但是懂他的家人都知道，话不多的张金哲其实心里头一直记挂着家里的每一位成员。在张金哲的电脑当中，有一个专属于家人的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位家庭成员的出生年月，到家人逢五逢十的年龄，他都会主张张罗着一起庆祝。这对于早已经将全身心交付给医疗事业的张金哲来说，也是理工男的另一种浪漫。然而外人不知道的是，这样一位笑容满面在病人面前精神矍铄的老人，自己身体其实并不怎么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张金哲的胃就已经在手术中切除了1/4，后来他又在一次体检中被发现肺部存在两块阴影，到了老年他又装上了心脏起搏器，可以说他完全是硬撑着留在一线工作的。而提到这些，张金哲却有他自己的一番道理。我觉得长寿的意义就是服务病人，就是做工作，不工作那长寿没有意义。在他眼里，延长生命的长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病人。2022年12月24日，张金哲拼尽全力延长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他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保暖，四邻宽容，这16个字曾是张金哲为自己写下的毕生修身之道。他的学生们说，其实这是老人一生的真实写照，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色彩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有人曾经问张金哲对儿科的展望是什么，他的答案很简单，他希望将儿童医院打造成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恐惧的儿童健康乐园。或许在100年前，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却缥缈的梦想，但如今我们有底气相信这盛世终有一天如他所愿。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收听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

0: 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1: 第74集。
2: 高大侠半夜睡不着觉，听到方若愚的房间传出断断续续的奇怪声响，他断定方若愚在接收敌台，于是破门而入。哪知方若愚是在收听大连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这下不但没能抓方若愚个特务现行，居然还让傅家庄和方若愚如遇知音，聊起了文学艺术。高大侠不禁暗暗生气。也是在这天晚上，甄京戏去找大令，自告奋勇帮大令为吴姐洗衣服。阵云四起，夜色变得越发阴沉。水房里，甄京戏正在洗衣板上卖力地搓洗着衣服，大令蹲在一旁，把一根头发伸进甄京戏耳朵里，两个人有说有笑。忽然间，吴姐闯进来，两人吓了一跳，立时怔住了。吴姐看了两人一眼，低头查看衣服，面料已经被甄京戏搓碎了。吴姐怒容满面，瞪着甄京戏。甄京戏缩了缩脑袋，
3: 姐，我赔你块好料子。
4: 姐，都怨我，怨我。
5: 切，再不干正经事，你就滚回去。
2: 吴姐甩了大令一巴掌，转身而去。甄京戏心疼地捧起了大令的面颊。
3: 疼吧？是我不好。
4: 没。不关你的事。
2: 大令伏在甄京戏肩头，眼泪滚滚而落。甄京戏不知如何是好，扎着两手，犹豫再三，还是抱紧了大令。月色下，两个小小的影子紧紧相拥在了一起。漫长的夜晚结束了，一轮红日从天边徐徐升起。公安局会议室里，众人齐聚一堂，各科室代表都汇集于此，正是比分房运动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李云光看着众人，脸上神色严峻。
6: 当前的形势不用我都说，你们也知道，老蒋有美式装备，可我们呢，小米加步枪，
7: 光靠小米加步枪想要对抗老蒋的飞机大炮也不现实。
6: 所以啊，朱总司令下了命令，要在大连秘密筹建兵工生产基地。中央认为呢，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有四个基本有利条件。第一，大连是自由港，同上海、天津、香港、朝鲜都有关系，采购原材料比较方便。第二，由苏军军管的大连已经成为我党实际控制的隐蔽后方，受战争的直接影响比较小。第三呢，大连工业基础雄厚，既有钢铁机械又有化工。第四啊，大连的熟练技术工人多，有利于生产。当然呢，我们也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缺专家，二是缺资金。
7: 资金我们可以想办法，可专家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他们脑子里的墨水不是一下子就能灌进去的。
6: 傅家庄同志说的对，不过呢，总司令早给我们想好了解决的办法。朱总司令已经签发了电报，要求各战区速派干部携带资金到大连筹备兵工生产事宜。目前呢，华东局、华中分局和胶东兵工总厂还有晋察冀中央局都已选拔了技术骨干派往大连。
7: 老话说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可这武器弹药比粮草更加重要，饿着肚子还能上阵杀敌，可要是没有武器，上了战场就是白白送死。换句话说，有了好使的武器弹药，那就是如虎添翼啊。兵工厂建在大连，很可能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的保卫工作责任重大。
8: 副处长这么一说，我们的担子还真是很重啊。
6: 朱总司令在电文中说呀，在大连设厂 是围场救济，这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从长远战略高度在大连建立大规模军工生产基地的决心呢。
7: 李副政委，你就下命令说怎么干吧。
6: 这是从各地抽调的骨干专家来大连的时间和地点。高寿斌同志，你是机要科长，这份名单呢你一定要保存好，随时准备迎接，并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
8: 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一定保护好这些宝贝疙瘩。
6: 你的脑袋可担保不了，不光你的，加上我和傅家庄同志的脑袋也担保不了。
8: 李副政委，上你这么一说，我肩膀上好像压着一座山。
7: 这份名单确实有千斤重，接收公安局的时候就是没有接收到一个好用的保险柜，要么是损坏了，要么就是不知道密码。李副政委，是不是把这份名单存到苏联警备司令部的保险柜里去？
6: 名单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不要麻烦苏联同志了。再说了，苏联接下韩的事儿一波三折，说明苏联警备司令部也不安全。
8: 李副政委，我们文明室有一个保险柜还不错。
2: 旭日照开了晨雾，杨欢一早便来到了大连市公安总局，他是来办理去往山东的通关证明。文工团接受了胶东地委的邀请，将在今晚8点的演出结束后搭乘晚上11点的轮船去往烟台演出。办完了手续，杨欢去了趟厕所，出来的时候他故意放慢了脚步，眼见一个工作人员从刘曼丽所在的机要室拿了一份文件匆匆而去。看看左右无人，杨欢快步来到机要室门外。刚才那个人走得很急，没有把门带好，杨欢闪身溜进了机要室。从内心来说，杨欢委实是不愿意主动去接近刘曼丽的，可于公他接受了麻苏苏的命令，要将刘曼丽作为组织安放在公安局的长线鱼饵来培养。于私他也期盼着能顺利达成大姨的要求，以便能让大姨兑现他的承诺，那个可以毫不费力将袁飞燕握在手里的承诺。
4: 你怎么来了？
2: 刘曼丽显然被杨欢的突然到访吓得不轻，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杨欢注意到他推门而入的那一刻，刘曼丽的神色异常慌乱，并且见到他后第一时间脸上的反应并不是惊喜，而是惶恐，旋即又貌似不经意地挪了挪面前的文件。
1: 曼丽，我来看看你。
2: 杨欢经受军统培训多年，自然看出了刘曼丽是在试图隐藏桌面上的某样东西，不过以他的老辣干练，刘曼丽蹩脚的保密手法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1: 曼丽，我给团里来办理去烟台的通关证明，顺便来看你。
4: 在这里见面很不合适啊。
1: 我也知道不合适，可我马上要去烟台，走之前就情不自禁想先来看看你，我有点离不开你了。
2: 杨欢的几句贴心话使刘曼丽放松了警惕，杨欢走过来将她拥入怀中，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在刘曼丽懵懵懂懂的情愫涌动之时，目光越过她的肩膀，不动声色地扫向桌面上的文件。刘曼丽竭力试图保护的秘密便就这样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了杨欢面前，那是一份机要室今日收录重要文件的登记表，最新登记在案的文档只有一份，赫然是李云光交由机要室封存的那份筹建兵工厂骨干专家表。
1: 啊，竟然在这里！
2: 杨欢心跳加速，感觉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头上。他没料到看似平平无奇的刘曼丽居然能掌握共产党如此重要的机密。杨欢当然清楚军工生产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共双方剑拔弩张摩擦不断的当下，谁掌握了大规模的军工生产能力，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 曼丽，

0: 这几天你怎么好像瘦了呀？
1: 在杨欢带着浓情蜜意的声音里，刘曼丽忽然在他怀里挣扎起来，因为杨欢的手正悄然地沿着他的腰肢游弋。刘曼丽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然一把推开了杨欢。
2: 你胆真大，跑到这儿来撒野？
1: 杨欢一笑，不紧不慢地又揽住了刘曼丽。在他看来，刘曼丽不过是温顺的羔羊，对爱情的渴望已然冲昏了他的理智，而自己要做的只是耐心等待羔羊跌入他的陷阱里。
0: 一想到要好些天见不着你，我就火急火燎的。
1: 杨欢温柔地低下头，轻轻地在刘曼丽脖颈落下一吻。刘曼丽周身一颤，浑身的骨头像是化了一般瘫软在了杨欢怀里。刘曼丽意识到杨欢对她来说就如同毒药一般，明明在面对她的时候内心会隐隐感到一丝不安，却偏偏无力抗拒。
2: 你别胡说。
0: 曼丽，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太迷人了。你这里居然还有保险柜，这东西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2: 那是日本特高课课长用过的东西，可结实了。
0: 保险柜是用钥匙吗？
2: 这个有密码，比钥匙安全，转几圈就行了。
0: 啊？转几圈啊？怎么转？像这样吗？
1: 一边说着，杨欢的手指在刘曼丽的腰上轻轻地画着圈。猎人正在收网，羊羔即将无处可逃。杨欢不由在心底窃笑。忽然间，刘曼丽用力地按住了杨欢的手，毒药几乎递到了他的嘴边，可他在饮下的瞬间恢复了清醒。刘曼丽严肃地摇摇头，
2: 这是秘密，不能说。
0: 你不相信我？
2: 不是这样的。
1: 杨欢脸上露出几分不悦，他没想到看上去分明毫无抵抗力的刘曼丽在最后一刻会爆发出他意想不到的力量。刘曼丽拉过杨欢的手，轻轻握了握，默默拉他远离了书桌。这个举动让杨欢意识到此刻确实不宜操之过急，不然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忽然间，外面有人用力推了推房门，却没能推开。在进门前，杨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打扰，顺手将房门反锁了。来者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旋即开始大力拍打起房门。随着拍打声传来的是高大侠的声音：
3: 嫂子，你在吗？
2: 大侠，怎么办？
1: 刘曼丽吓得脸色煞白，焦急地望向杨欢。杨欢也没料到半路会杀出一个高大侠，目光在小屋里一扫，想要寻找退路。很快，他绝望地发现，这里作为机要室只有一个出入口，多余的门窗在这间小屋里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但好在屋子被一堵墙分隔成了里外，倘若刘曼丽能拦住高大侠的话，他只需藏在里间不出声，便可蒙混过关。
0: 我进去躲一下，你把他支走。
1: 刘曼丽警觉地朝里屋张望了一眼，围墙后可并非空无一物，那儿储存着机要室的重要文件。
2: 再等会儿。
1: 门外的高大侠似乎听见了刘曼丽的低语，刚要远去的脚步忽然折返回来，旋即敲门声再起，这次变得格外急促。
3: 刘曼丽，你在屋里吗？
2: 这怎么办呢？啊！
1: 杨欢焦急地指着里屋，刘曼丽犹豫再三，翻出了钥匙，打开里屋房门。杨欢闪身进去，顺手把门关上。
3: 怎么回事？开门！
2: 谁啊？等会儿。
1: 房门洞开，刘曼丽脸色潮红地整理着衣衫。高大侠大步进了门，四下扫视了一圈，疑惑地看了刘曼丽一眼。
3: 干什么半天不开门啊？
2: 我都忙死了，你倒像你呀，成天没事瞎溜达。
3: 是忙得不轻，都忙出汗了。
2: 在里屋倒腾点东西，没听见敲门。
3: 就你一个人忙活？
2: 不是我一个人，还有谁啊？高大侠，你可别胡思乱想啊，这是文秘室，旁人是不能进来的。
3: 有什么呀，我又不是没进过，我进去看看。
2: 不能进，你当这是菜市场啊，想进就进。
1: 刘曼丽赶紧上前拦下高大侠，倘若让他发现自己在机要室里藏了人，后果可不是被嘲笑一阵子那样简单。他毫不怀疑组织上会对他进行严厉的审查。
3: 你急什么，都抓疼我了。
1: 门后杨欢紧靠着房门细细聆听着门外的动静，直到高大侠的脚步声远了一些，这才微微松了口气，又不假思索地继续忙碌起来。他正在折腾的对象就是机要室里阻隔他与机密文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个日本人留下的保险柜。军统的特工培训课程里倒是教过如何开启各类门锁，但显然不包括怎样撬开这样结构精密的东洋灶。他尝试着扭动转钮，却全然不得要领，手心渐渐冒出了汗。
0: 该死的，怎么打开？
1: 门外刘曼丽正竭力安抚着高大侠，但对于格外敏感的高大侠而言显然不太奏效，他仍是时不时想找机会进里屋去看一眼，这样一颗定时炸弹也使杨欢无法专心致志地破解保险柜的密码锁。
2: 我这里没事儿，正忙着呢。大侠，你快回去吧。
3: 我耽误不了几分钟，嫂子，你就让我进去看看吧。
1: 杨欢和刘曼丽都在高大侠的纠缠下神经紧绷，然而转机在下一刻骤然出现。高守平忽然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2: 守平，快把你姐拉走，她在这儿我都干不了活。
4: 姐，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就来嫂子这儿看看。
4: 不行，无关人员不能进去。姐，你快走吧，别耽误嫂子工作。
3: 我怎么就成无关人员了？想当年鬼子还在的时候，我有一次在这里窃取情报的行动，那时候他还叫关东州厅大连市警察署呢。嫂子，你这间办公室就是当时的特高科。
2: 啊？真的假的？
3: 你啊什么啊，还不信是不是？你们现在的摆设跟小日本那时候差不多，里屋还有个保险柜，对不对？小鬼子放在这个保险柜里的文件我都偷过。
4: 你从保险柜里偷过情报？
2: 行了，大侠，看把你能的。守平，别听你姐吹牛。
1: 刘曼丽感到一阵不安，在场三人里只有她清楚，机要室里还藏着一个本不该属于这里的人，而高大侠的口无遮拦也许会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不该透露出来的信息，因此她想截住高大侠的话头，却被高守平拦下了。
4: 嫂子，你让我姐说，这个情况很重要，关系到这里的安全。
2: 你姐有多能吹牛你不知道啊？
3: 这个事儿我还真是一点都不吹。有一阵儿我来关东州厅小食堂帮忙，那回小鬼子特高科科长喝醉了，我给他送回来，借着他迷迷瞪瞪的劲儿啊，把他保险柜的密码套出来了，还偷出来好几份情报。
1: 杨欢不由贴近了墙壁，若不是会暴露身份，他都想要亲自问问高大侠密码是多少了。令他惊喜不已的是，高守平居然替他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
4: 姐，那密码是多少？
3: 就那个保险柜，先往左转三圈，再向右转三圈半。
1: 杨欢一愣，立即按着高大侠说的方法扭动保险柜上的转盘，只听一声微不可察的轻响，保险柜大门竟然应声弹开了。
3: 我早就和你说过，我高大侠是经过大风大浪立过大功的。
1: 高守平骤然警觉起来，他转身看向刘曼丽，忽然发觉刘曼丽的脸色白里泛青。
4: 嫂子，现在还是这个密码吗？
2: 换了。
3: 对嘛，咱嫂子精神头多足，哪能还用旧密码？你当他是糊涂蛋啊？
4: 换了好，这要是让特务知道了，保险柜有没有还不都一个样啊？
2: 是，是。
1: 就在高守平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杨欢暗暗一笑，拿出了那份

0: 视的高大侠忽然神色一变，支支吾吾的
1: 在这捣乱，这不是没办成碰了一鼻子灰吗？
0: 李安装窃听器，如此一来方若愚的动向便可以尽数掌握在他高大侠手里了。
1: 晚霞子再憋着什么坏说，我不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了？
0: 可这个计划在提出的第一时间便被傅家庄严厉否决了。在傅家庄看来，方若愚分明是一位正直的好人，并且有着不俗的文学品味，这一点与他十分对路，因此他不能放任高大侠毫无根据地监视方若愚。
2: 姐，你这是胡闹。
1: 我怎么就胡闹了？
3: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微弱的灯光从房间的缝隙当中透出，伴随着一阵笑声，林晨知道父亲又在刷手机了。他轻轻地推开门，低声呵斥：“都凌晨两点半了，怎么还不睡呀？”像是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老人迅速地将发亮的手机藏进被窝，翻了翻身子，假装入睡。夜间的虚拟世界当中总是充满着诱惑力，透过屏幕，老人的休息时间被不断地吞噬。而作为子女，林晨感到无可奈何，都已经63岁了，还这么贪玩。林晨顺手关上灯，往外走了几步，房间里又传来视频外放的声音。为了不被发现，父亲这回还特地的调低了音量。自从迷上短视频之后，林晨的父亲一改以往严肃的老干部形象，走在大街上，手机外放音量拉满，丝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家庭群里一天能转发20多条养生的短视频，即便没什么人搭理，为了自己喜欢的主播，甚至跟孙子抢起了手机。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跑到网吧去上网，被父亲拿着扫帚满大街赶的情形，林晨哭笑不得。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父母沉迷手机怎么办，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社交的热门话题。一批老年人在成功地追上互联网的浪潮之后，与当年他们口中的网瘾少年一样，跌入了同一条河流。我爸妈该不会染上网瘾了吧？这是林晨的心声，也是现代儿女们共同的忧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达到9.89亿，其中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提升到了26.3%。根据2020年《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中的数据推算，结论更为惊人：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当越来越多的老人触碰到互联网，他们被吸引、被控制，沉迷于虚拟世界，没人知道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父母老了？王真真的回答是，父母开始刷短视频的一周后。作为一名资深靓女，王真真的母亲非常注重日常保养，一天不知道要贴多少张面膜，却因为长时间低头刷短视频，不仅脖子上多了几条颈纹，最近还成了楼下保健按摩馆的常客。王真真的母亲一天能刷5-6个小时的短视频，中间不停歇，平日做好饭菜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录上几段，时不时的还会出声夸赞一下自己的手艺。曾经热衷的广场舞、健身操都被他抛到了一边。王真真尝试过各种方式阻止母亲愈陷愈深，换老人机、删软件，甚至是开启青少年模式，但这些办法都招致母亲的情绪反弹。有一次，因为实在受不了外放视频的声音攻击，王真真下意识地冲着母亲吼了一句，结果母亲委屈得不成样了，一声不吭地走回房间，这让王真真感到无比的愧疚。回到房间之后，母亲又开始痴痴地发笑， 汪真真开始好奇，现在的老年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些什么呢？打开母亲的手机，汪真真发现他的母亲也踩上了网瘾老年人最容易踩的两个雷，被各种情感短视频洗脑，被各种营销手段套路。母亲关注了97个用户，从所谓的健康科普搞笑视频到各式各样的心灵鸡汤，那些台词尴尬的短视频从情感博主口中说出，经家庭姐妹群发酵之后，像病毒一样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肆意的传播。除此之外，那些在年轻人看来老掉牙的营销手段对付老年人却极其有效。我是某某某，关注我赠送1000元红包，某某某发红包了，赶快点亮红心关注我。王真真惊异于这种粗劣的网络营销套路，竟能够令那些精明了一辈子的老年人屡屡中招。几乎所有老年人网瘾的形成都源自于晚年的孤独，少了子女的陪伴，多了空闲的时间，短视频成了老年人消磨时间、获得情感慰藉的最好方式。可当他们越来越依赖手机时，其实与真实的世界却越发疏远。子女们很难知道他们整天对着手机在干什么，和谁接触。老年人们的社交圈子不再停留于亲戚和家属内部。王真真第一次试图进入母亲的圈子，就发现了一个秘密。看头像是一个中年男人，西装笔挺，还会拉二胡。通过抖音私信，母亲和这个人聊得火热，甚至约好了下个月在公园里见面。或许是他太需要人陪伴了，王真真情绪有些低落。父亲在自己年幼时便因意外去世，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青年时期，王真真为了工作996，中年时期又忙于照顾孩子，一周只能回老家一次。母亲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居老人。他曾经旁敲侧击地询问母亲那个男人的情况，但都被母亲以没这回事搪塞过去。他时刻担心母亲会上当受骗，隔着一个屏幕，你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林晨同样被父母屏蔽在圈子之外，因为在一条短视频底下的评论了某明星的样貌，林晨的父亲最近被网友围攻了。黑子和水军不断地发来私信，老头你懂什么，建议你住嘴，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我先不开麦。老人家哪见过这场面呢，当场骂了一句归儿子的。这是林晨第一次听见父亲对着手机骂人，我当时还挺没良心地笑了一下，但回头一想，这似乎又是个严肃的问题。面对纷乱的网络世界，老人们缺少基本的防御常识，做儿女的该怎么去保护他们？

凌晨决心做点什么，他打开父亲手机里的 APP 的使用时长限制，设置了一天2小时的短视频使用时间，超过之后必须输密码，又在设置选项里面把私信功能关闭，断绝一切他与外界的联系。父亲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你把私信都关了，我的朋友找我怎么办呢？自从退休之后，父亲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多，壮年时他也曾向儿女们谈及自己梦想中的老年生活，旅游、打高尔夫，顺便带带孙子，但越往后身体越折腾不动，而日子像填不满的黑洞一样无聊无趣无意义，刷短视频成了父亲唯一的乐趣。老人们倾向于用娱乐情感来充实生活。凌晨分析，父亲开始研究琴棋书画，喜欢在同城频道里寻找同好，甚至把自己的私人电话留在公开简介里，只希望有人陪着他聊天。我爸总是觉得我们不懂他，凌晨说，有时候老人会把自己下围棋收获的人生感悟分享到微信群，但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一些老人觉得搞笑的视频被孙子贴上了无聊的标签，就连凌晨自己也从来没有点开过。在网络世界里，老年人似乎非常容易被攻陷，平台方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营销套路，一条挑动情绪的视频就能够带来流量甚至变现，于是资本盯上了老人，将他们卷入其中，使其成为庞大商业机器中运转的一环。友友们点个爱心，点个关注，礼物刷起来，凌晨5点天还没亮，60岁的老高起床开直播，打起了 PK。 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打扮艳丽的小姑娘， PK 赌注是5个深蹲。随着一声小度开机，躁动的 DJ 乐曲声响起，老高就开始随着节奏甩动着红绿两把折扇，时不时地做出飞吻的动作，场面略显滑稽。直播间的人气瞬间高涨，众多熬夜的年轻人相继前来，他们亲切地称老高臭宝、男明星，别停下，若输了我们的男明星会生气，没刷礼物的信不信我给你开除粉籍。年轻的粉丝在公屏刷屏，3分钟之后比分停在了2500对400，老高取得了直播 PK 的胜利。屏幕之外，王真真的母亲也在观看这场直播，她特地的贡献了30块钱的礼物灯牌。这太荒唐了，你能想象吗？平时买个西瓜都东挑西拣计较那1-2块钱的老太太，居然舍得花钱充值打榜。跟随母亲的观看记录，越来越多的老年主播进入王真真的视线当中，弹扬琴的、玩琵琶的、头顶猫耳滤镜斗舞的、唠嗑的，在短视频当中丰富的老年生活图景背后，是老年主播们1天5到8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老年人被互联网抛弃的论调，现如今似乎已经不再适用。凌晨说，相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正在不遗余力地讨好老年人。老年网红们的铁杆粉丝背后是一个个网瘾老人。

深夜里面频繁地刷到老年人直播，那是凌晨4:30，老人还在带货，眼皮沉重地快闭上了，脑袋也抵在了零食盖上，感觉下一秒马上就要睡去。凌晨说，底下弹幕不断地有网友提醒，奶奶早点休息吧，如果你被绑架了就眨眨眼。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每天晚上熬夜到2-3点都伤身体，何况是60-70岁的老人。凌晨忍不住地点开购物车，自掏腰包花了50块钱，几天之后收到了几包粗制滥造的零食。平台上的年轻人或许是觉得有趣，或者是出于同情，但很少有人去追究老人搞直播是否自愿，打赏的钱有多少会被分到老人的口袋里，他们到底是怎么被放到屏幕前的，背后的团队是哪个，这些问题凌晨至今没有得到答案。在流量席卷一切的年代，老年人的处境开始变得尴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收割。又到了刷抖音的时间，老人兴冲冲地找凌晨输入密码，从手机里的外放音箱里，凌晨又听到了父亲常哼的那首歌词，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手机究竟是一种陪伴还是一个敌人？它带给老年人快乐，让无趣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同时也过度地占用了老年人的时间，无数银发族就此染上了网瘾。凌晨越发担心父亲的身体，因为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手机，父亲的眼睛干涩发红，眼药水已经成为了口袋当中的常备物品。年初父亲因为心脏病住院，医生特意提醒他不能熬夜，但疼痛似乎并不能够阻止他刷短视频的执念。躺在病床上，父亲发现忘了带手机，催促着家人赶紧回家拿过来。打点滴时，父亲又请求护士别打右手，因为左手刷手机不习惯。咱不玩手机好不好？我陪您下下棋，走，吃饭散步去。为了帮助父亲戒掉网瘾，凌晨决定多花点时间陪父亲，但可惜大多数子女都付不起这个时间成本。一个月之后，凌晨给父亲报了老年大学，没想到的是学校办起了智能手机操作玩转短视频的公开课，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同龄人里的模范生。凌晨知道父亲的网瘾估计是戒不成了。王真真的母亲最近也学会了直播，她在抖音有近2000个粉丝，热度最高的一条视频得到了几百个点赞，评论区都在夸奶奶长得好看，母亲高兴极了，越发积极地在屏幕前展示自己。每次直播前，她都会梳好头发，打扮整齐，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老年人的精神寄托。几天前，王真真在外地出差，抽空进母亲的直播间看了一眼，包括她在内，只有8个人。镜头里的母亲鬓角花白，聊得正起劲儿。友友们陪着唠嗑，感觉我有好多个孩子。镜头之外，母亲背后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人影与她作伴。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网瘾父母》，作者郭子浩。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
2: 我要读书。
0: 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3: 读书，品人生。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这种自然现象到底是什么呢？它呀，经常发生在深山或者深深的山谷里。如果你对着大山高声的叫，或者大声的唱歌，就一定有一个与你一样的声音响起来，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听见。而且呀，如果你的声音不大，它也不出声了。如果你高声的喊，它就会用同样的声音来回答你。那到底是哪个调皮鬼在和你开玩笑呢？小朋友，豆豆姐姐再来说一遍，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这种有趣的自然现象就是回声。小朋友，你和爸爸妈妈在假期里是否去了一些名山大川里游玩了呢？在深山幽谷里，你听到过自己的回声吗？下面我请小朋友听一篇爸爸妈妈小时候学习过的语文课文，这篇课文的题目就叫回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篇课文的诵读。
1: 小河上有座石桥，半圆的桥洞和水里的倒影连起来，好像一个大月亮。小青蛙跟着妈妈游到桥洞底下，看到周围美丽的景色，高兴地叫起来，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这时不知哪儿有一只小青蛙也在叫，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小青蛙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那只看不见的小青蛙也在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小青蛙奇怪极了，他问妈妈，
2: 桥洞里藏着一只小青蛙吧，它在学我说话哩。
1: 妈妈笑着说，孩子，跟我来。青蛙妈妈带着小青蛙跳到岸上，它捡起一颗石子扔进河里，河水被激起一圈圈波纹，波纹碰到河岸，又一圈圈地荡回来。青蛙妈妈说，孩子，你的叫声就像这水的波纹，水的波纹碰到河岸又荡回来，你在桥洞里叫，声音的波纹碰到桥洞的石壁也要返回来。 这样你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啦。小青蛙高兴地一蹦老高，说：妈妈，我明白了，这就是回声吧。妈妈笑着点点头，小青蛙又游回桥洞里，呱呱地叫个不停。桥洞里立刻响起一片呱呱的回声。小青蛙欢快地说：多好玩啊！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几天我们都收听了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六集。鸡蛋是生的。每天早晨，昆比家的四个人都要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去往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家里总是充斥着紧张与忙碌。每逢昆比先生早晨8点有课，他就会很早开车离去。比崔喜是第二个走的，因为他要走路去学校，路上还要等他的同学玛丽简。雷梦拉是第三个出发的。现在昆比太太不再提醒他要对薇拉珍好一点了，所以他很享受和妈妈单独在一起的那最后几分钟。这天早晨，雷梦拉问妈妈：
1: 妈妈，您记得给我的午饭里放煮鸡蛋了吗？我跟您说过的。
0: 这个星期，煮鸡蛋在3年级学生中很流行。这股风潮是从校园星星丹尼那里开始的，他有时候会自己带午饭。上个星期流行的是那种袋装的炸玉米片，雷梦拉没能加入进来，因为妈妈不想在垃圾食品营养的煮鸡蛋，妈妈是不会拒绝的。
1: 我记得你的煮鸡蛋，小乖乖，
0: 昆比太太说。
1: 哦，宝贝儿，真高兴。你
0: 他也不喜欢那种溏心蛋，因为他不喜欢滑溜溜的食物。雷梦拉喜欢的是万圣节吃的魔鬼蛋，但是魔鬼蛋这几天在学校里不流行。但两个人都期待着午餐时间快点到来。一上午，雷梦拉都在盼着午饭时间，而今天的课呀也格外的有趣。全班同学做完练习册上的算术题以后，威利太太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湿乎乎的蓝色物质，大约2英寸厚。他说这是染成蓝色的燕麦片。雷梦拉第一个说了句呸，大多数人都做出了恶心的表情，校园猩猩丹尼还发出了呕吐声。
2: 好了，孩子们安静，
0: 威利太太说。教室安静下来以后，他解释说，科学课上大家要研究果蝇，蓝色的燕麦片里面有果蝇的幼虫。维里太太问孩子们：
2: 你们觉得燕麦片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0: 有些学生认为蓝色燕麦片是给果蝇吃的，里面可能含有维生素。玛莎说，燕麦片要染成蓝色，大家就知道这不好吃。所有的同学听到这个猜想，都陷麦片和果蝇幼虫的瓶子上。现在，他终于有了一只宠物罐子了。
1: 哦，这真是一个精美的标签，雷梦拉，
0: 威利太太说。雷梦拉知道，老师说的精美，指的不仅仅是干净整洁，而是特别好的意思。他是真的开始喜欢威利太太了。愉快的早晨很快就过去了。午餐时间一到， 雷梦拉就拿起自己的饭盒往餐厅走去。他在餐厅里排队取完牛奶，和珍妮特、玛莎、莎拉还有其他几个三年级的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打开自己的饭盒，储鸡蛋就放在三明治和橙子中间，外面包着一层纸巾，光滑无瑕，大小正好可以捏在手里。雷梦拉想把最好的

0: 留到最后。于是他先吃光了三明治中间的金枪鱼，然后在橙子上面戳了一个洞，吸里面的汁水喝。三年级的学生是不剥橙子皮的。最后终于到了吃鸡蛋的时候了。要弄碎蛋壳有好几种方法，最流行的那种也是把鸡蛋带到学校来的真正原因，就是把鸡蛋敲在头上。这么做呀，又有两种方式，轻轻地敲几下，或者重重地一击。莎拉喜欢轻敲，而雷梦拉和校园星星一样喜欢重击一下。他紧紧地抓着鸡蛋，等到一桌子人都看着他的时候，啪的一声往头上猛力一敲。这时他突然感到手上满是碎壳，还有一些凉凉的黏糊糊的东西从他的脸上滑了下来。桌上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过了几秒钟，雷梦拉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鸡蛋是生的，妈妈根本没有煮过这只蛋。他试着抹去脸上还有头发上的蛋黄和滑溜溜的蛋清，结果却弄得满手都是。他的眼睛里满是愤怒的泪水，只能用手背去擦。饭桌上的惊讶声顿时变成了咯咯的笑声。而在另一张桌子上，雷梦拉看见校园星星丹尼正在朝他坏笑。这时候个子高高喜欢扮演母亲角色的玛莎说，
1: 没关系的，雷梦拉，我带你去洗手间帮你洗掉蛋汁。
0: 雷梦拉丝毫也不感激他，
2: 你走开，
0: 他一边说着一边又为自己的无礼而感到羞愧。但是他不想让眼前这个三年级的女孩把他当成小孩子看。负责午餐的值班老师这时也赶了过来，玛莎把桌子上所有饭盒里的纸巾都收集起来交给老师去擦鸡蛋。然而纸巾吸不掉雷梦拉头上的蛋汁，反而把蛋清和蛋黄弄得他满头都是。蛋清逐渐变干，雷梦拉的脸也变得僵硬起来。老师对玛莎说，
3: 把他带到办公室去，拉森太太会帮他的。

0: 他的脸已经僵硬的像……
1: 那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台风大冒险》。
2: 这一天，外面刮起了大风，电视里天气预报正在播出一条消息：
3: 本市风力将逐渐增强，预计今天下午可达8至10级大风。
2: 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
4: 喂，爸爸，您回来了吗？
5: 咱们家那儿刮台风，航班取消了。妈妈在吗？
4: 哦，她去医院看姥姥了。
5: 那你俩乖乖在家里玩，关好门窗，千万别出去，知道吗？
4: 嗯。
2: 安安抢过电话，对爸爸说：“
6: 爸爸，爸爸，小姨出远门，把雪球放咱们家了，她超可爱。”
4: 我还没说完呢。知道了，老爸，要注意安全。嗯，拜拜。
2: 原来雪球是一只白色的小猫。平平看着窗外的大风，忽然发现自己的滑板在院子里被风吹得直打转。
4: 哎呀，我的滑板可别被刮跑了。
2: 平平打开门跑出去拿他的滑板，小猫雪球也好奇地跟了出去。平平迅速抱起滑板跑回屋，立刻关上了门，雪球却没有跟进来。他窜上围墙，跳到隔壁家房顶上去了。
4: 哇，外面好大的风啊。
6: 哥哥，雪球不见了。
4: 啊，
2: 为了寻找雪球，兄妹俩冒着大风跑出了院子。他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找，大风吹得他们踉踉跄跄，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
4: 雪球，
6: 雪球，
4: 雪球。
2: 忽然安安发现在巷口有只白色的小动物一闪而过。
6: 哥哥，在那儿呢。
2: 他们顶着大风追了过去。这时候吉吉侠正在街道上巡逻。
3: 台风天气，街上的悬挂物最危险了。
2: 忽然一只小猫被大风刮得打着滚儿，撞到吉吉侠腿上，这正是雪球。
3: 啊，
2: 吉吉侠赶紧救起了小猫。在街道的另一边，平平拉着安安还在顶着大风寻找雪球。
6: 哥哥，雪球肯定被大风吹走了，怎么办啊？
4: 别哭，安安，雪球那么聪明，一定是找到安全的地方。
2: 一阵狂风猛地刮过来，安安被吹倒了。平平赶忙拉起他，可是风太大了，他们根本走不动。
4: 大树，
2: 狂风中他们紧紧地抱着大树，安安吓得哭了起来。
6: 我要被刮走了。
2: 狂风刮得更猛了，街边的树都快被吹断了，连放在路边的自行车也被刮得在地上滑出老远。突然咔嚓一声，一棵树被吹断了，正砸向平平和安安。就在这危机时刻，吉吉侠赶到了，他一把拖住倒下的大树，救出了平平和安安。
4: 吉吉侠，
3: 没事吧？
4: 还好你来了，不然……
2: 就在这时，忽然一只小猫从吉吉侠胸前的口袋里探出头来。
6: 啊，雪球！
2: 回到家，平平看着狼吞虎咽吃着猫粮的雪球说：“
4: 这猫太好奇外面什么样了，差点害死我们。
6: 台风真厉害，能把树吹倒。
4: 树算什么？我们老师说还能刮跑汽车呢。
3: 对，台风可不是普通的大风，台风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刮起来的强风能损坏甚至摧毁房屋、桥梁、车辆，还可能带来暴雨，引发洪水。
6: 好可怕，怪不得这两天电视里总播台风。
3: 是台风预警吗？台风是可以预报的，台风到来前会根据它的威力大小发出预警信号，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风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危险。只要收到台风来袭的信号，就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关好并远离门窗，最好用胶带在窗户上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刮碎。还得当心雷电，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
4: 要是在外面怎么办呢？我们快被刮飞了，好不容易抱住树，结果树还倒了。
3: 台风天里树底下可不安全，树不仅可能被刮断，打雷闪电的话还会导电呢。最好赶快躲进结实的建筑物里，而且行走时要尽量抓住栏杆、柱子等慢慢靠边行走，弯腰降低重心，还得注意避开像广告牌、建筑施工架子、电线杆、空调室外机等可能坠落倒塌的东西。
4: 真

0: 杂，台风来了到处都是危险，还是不要出门最安全。
1: 听了平平的话，雪球突然冲着大家叫了一声。
2: 雪球也说他再也不敢在台风里散步了。

小朋友们，遇到台风或者是大风，最好的安全措施是待在家里不出门。那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大风，要快速的到坚固的建筑物里去躲避，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被大风刮倒，或者是被吹起来的物品砸伤。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的中午前后一直到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华北等地区六月中下旬将迎来首轮的热浪，中疾控发布信息，防范高温中暑、食物中毒。6月9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健康防护提示，今年夏天整体气温偏高，高温日偏多，蚊虫活跃，华北等地区六月中下旬将迎来首轮的热浪，公众需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高温中暑和食物中毒。六月全国气温升高，暑期出游高峰临近，蚊虫活动增强，多种传染病及高温相关的健康风险进入高发期。中疾控建议，夏季公众户外活动宜穿长衣长裤，裸露皮肤喷涂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室内安装防蚊纱窗，并定期清理积水容器，水养植物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发病前14天内有流行地区旅居史并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者，应及时就医并告知蚊虫叮咬史。温度升高，随着温度的升高呢，微生物性的食物中毒风险也随之增加了，公众要选择新鲜安全的食材原料，生熟分开。另外，今年夏天整体气温偏高，高温日偏多，华北、黄淮等地区六月中下旬将迎来首轮热浪，公众应该关注高温预警，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盐分，重视家中婴幼儿和老人的中暑预防。
2: 防汛安全方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汛期内涝积水困在车内如何逃生。汛期暴雨多发，路面积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被困，那么车辆涉水遇险后应该怎么样科学自救呢？其实逃生共有3次关键的机会。第一次是当水位超过车轮一半的时候，应该抓紧时间推开车门，转移至高处等待救援。第二次是当水位上升至了车身的中部时，需要迅速的破窗逃生。第三次，当水位没过了车身时，此时的车内外压呢基本是平衡的，车门可以勉强打开一条小缝，应该果断弃车逃生。汛期来临，降水多，保命之事要牢记。
1: 再来关注一下，魔善师产品已致3人永久性视力丧失，魔善师在华召回商品近400万件。因为产品的瓶塞出现了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魔善师在多国各召回100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损伤丧失。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站的公布公告，魔善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到数量呢为39,55415件。召回的公告指出，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品罐当中存放易腐蚀的食品或者是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魔善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 除了中国市场外，魔膳师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相关产品，如有关联型号请立即停用，可联系魔膳师官方客服免费更换全新泄压阀密封塞。快去饭咱家加地儿吧。
2: 再来关注一下解暑神器啊，凉感喷雾销量走红。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那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之后的确是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被冻伤了。对此呢，医生表示，能够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夜显的冻伤反应。
1: 同样是防晒系列的产品，关注一下五岁孩子吸入防晒喷雾变白肺。近日，河南郑州一名五岁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此前

0: 浙江杭州一名7岁女童使用防晒霜喷雾之后不久，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当中的物理防晒剂进入肺泡不溶于水，很难排出，容易引发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则具有一定的毒性，会刺激和破坏肺泡，导致肺炎炎症。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低龄儿童和过敏体质儿童。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处使用，1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使用防晒霜。
1: 再来关注一下饮食安全健康方面，冻干水果更健康，营养更丰富，这是真的吗？冻干技术的全称其实是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先是将新鲜的水果在-30摄氏度至-50摄氏度下急速冻结成冰晶，再在高真空的环境当中使冰直接升华为气体，将其直接抽走，最后随着水分的脱去，水果原本的细胞骨架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形成了疏松多孔的结构。很多人觉得冻干水果更加的健康，营养价值也更高，其实需要大家理性来看待。相较于传统的烘干或者是油炸技术，冻干技术在低温真空环境下进行，能够更好地保留水果的天然色泽以及热敏性营养素。然而这种锁鲜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大家可以毫无节制地食用，冻干的营养特征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从营养保留层面来讲，冻干技术是热敏性营养素的守护者，能够避免营养素被高温破坏。维生素 C 以及花青素还有多酚类的物质的保留率可以超过90%，这也就是商家宣称的冻干技术营养流失少的重要科学依据。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冻干水果可以随便吃，它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冻干技术使水果当中的糖分能量被高度浓缩，以草莓为例，100克的新鲜草莓的能量约为32千卡，而变成了冻干草莓之后，同等重量的草莓能量却飙升至了400千卡，那么糖分热量就会大幅翻倍。
0: 同样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家厨房可能会有的一种食材，那就是姜。烂姜不烂味儿，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烂姜不烂味儿的说法广泛流传，在很多人看来，生姜腐烂了还能继续吃，然而这样做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姜在腐烂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叫做姜樟素的化学物质，实验显示这种物质跟肝癌的发生有很密切的关系。虽然稍微腐烂的生姜还是生姜味儿，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烂姜不烂味儿，但是里面潜藏了很多的危险的化学物质，因此已经腐烂的生姜还是不要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生姜发芽不会产生有毒物质，只要没有腐烂变质还可以吃，不过其营养成分会被消耗一部分，口感也会变差。
1: 夏季呢，天儿比较热，很多人都爱出汗，来关注一下，原来脚爱出汗的人一定要少泡脚。很多人喜欢泡脚养生，但是如果双脚总是湿漉漉的，这个养生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是津液所化，正常的出汗可以疏热排邪，但是脚汗过多是一种病态，叫做手足汗。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麒麟看来，频繁久泡会让腠理，也就是皮肤的纹理与间隙长时间打开，逼迫津液外泄，气随汗脱，打破阴阳的平衡。那么对于以下的几种体质，最怕这种不良发散。第一种呢，就是湿热下注型，表现为脚汗黏腻、脚臭、袜子易发黄、舌苔黄腻。泡脚的时候，热力会助长湿邪蒸腾，毛孔张开而不收，越泡就会越冒汗，湿热互结更难 清除。第二种呢，就是气虚不固型，表现为平时气短乏力，容易出汗感冒，脚汗清晰如水，长时间用泡脚呢会令气随津泄，越泡人就会越虚，而汗液呢也会越来越收不住，形成恶性循环。
0: 第三种呢，是津液内阴虚内热型，表现为手脚心灼热，口舌干燥，热水激惹阴液外泄，使本就不足的津液更加的亏虚。有些人泡完之后感到烦躁，盗汗加重， 专家表示，以上体质人群应该把泡脚改为洗脚，每天用38度左右的温水快速清洗，全程控制在5到10分钟，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的通透感，洗后立刻用干毛巾彻底擦干，尤其是指缝，保持脚部的干爽。如果脚汗过多，可取明矾20克、葛根30克煎汤，放温后洗脚，每周2次。明矾有收敛之功，葛根能够生阳止汗，也可将明矾研成细粉，每天呢撒在鞋内，以收敛汗液。此外呢，脚汗多的人平时要多多注意饮食方面，少吃辛辣油腻过甜的食物，湿热重可常喝薏仁赤小豆粥，气虚者用黄芪泡水喝，阴虚体质适当吃银耳、百合等。以上的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

0: 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哦，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民以食为天，这一天三顿饭顿顿都要吃好，而且呢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可口。那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里常吃的家常菜。
0: 嗯，你要就说到家常菜的话呢，我首先推荐一款上周末啊我做的一个菜啊，就是在某小程序上下单啊，然后一会儿呢这个外卖小哥就把这个东西送到家了，这种食材准备好了，
2: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就开始准备这个制作了。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很好吃。
2: 我想知道你做完之后是好吃啊，就是很喜欢是吧？
0: 很喜欢。
2: 健康不健康？
0: 我个人觉得有些成分会多了一点点，但是偶尔吃没毛病，
2: 就偶尔的放纵餐，哎，还是可取的。什么菜呀？我现在特别好奇，因为我也好想尝一尝。
0: 菠萝排骨，
2: 这个我喜欢
0: 啊，
2: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搭配其实它挺巧妙的，因为你刚刚提到，你说在某些方面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不一定说完全的那么健康，
0: 对，
2: 但你得相较而言呢，你比如说要做成糖醋排骨，那需要放到的这个糖，哎，油可比你那个菠萝排骨要多得多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菠萝排骨的做法呢，它首先也得是有油和糖。第一个呢，就是为了能够炒这个糖色能够好看，这个味道好，
2: 嗯，
0: 首先得放冰糖，对吧？你要是放黄冰糖也没毛病，那就得放适量的冰糖吧。把糖色炒出来之后呢，再把这个排骨放进去，当然得先有油啊，油完之后呢放冰糖。那你想，为了好吃，那冰糖你都觉得这一小把好像不够，我这这么多排骨呢，这毕竟也二斤排骨呢，是吧？那怎么也得多放点冰糖啊。哗，放进去之后，哎，糖色一出来，哎，这个颜色一出来，放点生抽老抽，哎，这颜色喷就上来了，然后再放这临出锅再放菠萝啊，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呢，你要水果类的咱都知道，你要是烹饪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它变形可能变味儿，这出来颜色也不太好看，
2: 嗯，
0: 临出锅的时候再放排骨再收汁儿啊，这炒一下。那既然是红烧的话，就免不了油和糖，但是说实话味道是真不错，因为之前那个排骨已经被焯过了，已经熟了，而且你要选一些那个小肋小排，
2: 小肋排，
0: 啊，哎，对，嗯，就是那种一咱老话讲就是一缩了，哎，那骨头就出来了哈，啊，这个肉很精致，很好吃那种的嫩，哎，味道真的挺不错的。
2: 哦，我已经馋了。为什么你下单的那天没有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端个小板凳，端个小饭碗，直接过去吃的。
0: 那下次你可以拦路，因为那个超市离你家挺近的。
2: 啊，我好像已经猜到了。就其实你像夏天，因为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
0: 嗯，
2: 然后天热嘛，就是变换一点这个花样做出的饭的话，它就会更加的可口，你就能吃得下饭了。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是推荐您经常吃这样的菜，而是说你偶尔放纵放纵行，但这些菜不太推荐你作为家庭日常的常备菜单。
0: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糖醋类的啊，虽然说呢这个像菠萝排骨这种它不属于纯糖醋类的，但是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油和糖是多少要用一些的，
2: 嗯，
0: 偶尔吃没有关系，真的就是不是说不让您吃，但是呢同样类似的菜呢，比如说像糖醋排骨啊、糖醋鱼啊、菠萝咕老肉啊、锅包肉啊、西湖醋鱼啊这种的，这一听的名字就知道糖和油都是挺多的，所以说咱得控制好量，
2: 嗯，
0: 那么咱偶尔吃没毛病，尤其是你想这其中有一道菜锅包肉，这个东北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去东北或者在东北的非常家常的一道菜，那它之所以
2: 也是必点菜了，
0: 对，它之所以好吃然后呢又出去必点，为什么呢？它就是制作起来稍微的麻烦，因为它得过油炸，炸的不止一遍，
2: 嗯，
0: 才能达到那个酥脆的那个口感，但是你像炸了这么多，它第一个费油咱先不说，它过了几遍油，它油炸的量，吸油的量，它就不少了。
2: 哎，要不然它怎么香呢？
0: 嗯，
2: 就是糖油混合物，它特别能够激发我们的味蕾。但是啊，这类的食物还是要少吃，因为吃多了，可能这糖超标了，油也超标了。 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所有的食材几乎做成糖醋味的就没有我不喜欢的、
0: 嗯、
2: 很多人管糖醋菜叫做这个小孩菜哈、啊，包括女士菜呀、啊、等等的，很多人都喜欢吃，男女老少都喜欢，但是这量您就悠着点，尤其是如果说最近你就说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那么另一道菜您最好呢做得清淡一些，吃起来呢负担没有那么重。
0: 嗯，
2: 除了这糖醋类的菜呀，还有一类菜，我觉得这类菜它可能会更加多的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那就是红烧酱焖类的啊，因为做出的这汤汁浓郁啊，而且呢味道非常的香，你拌上米饭吃，把这个汤汁啊浇到米饭上直接拌着吃也非常好吃，而且这肉啊它也特别的入味儿。比如说吧，家里经常做的这个红烧肉啊、红烧排骨啊、可乐鸡翅啊、油焖大虾呀、酱骨头啊等等的，哎，这些菜肴虽然美味，但是这糖也得下不少，而且呢，这盐你也得盐口给足了，味儿才叫香呢。
0: 嗯，举例说明，在我们家也经常会吃到的可乐鸡翅，这大家都爱吃，尤其是孩子特别爱吃，对吧？带点甜甜的味道，然后呢特别的香。你像这在我们家做可乐鸡翅的话，那必须首选一个可乐得有，鸡翅得有，或者用这个鸡翅，或者用鸡翅根都没问题。只要你改个刀就特别容易入味儿。那你想，这一瓶可乐在锅里面，虽然说它经过高温的煮了，但是糖分它依然存在着。也是那句话，偶尔吃没毛病，毕竟有的时候咱喝可乐一瓶还打不住呢，对吧？
2: 那倒是这样、
0: 然后呢，但这味儿真好吃。不过就是在我来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家这道菜偶尔会做呢，关键是什么呀，刷锅太麻烦，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收汁以后你懂吧，就是除非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这道菜做完之后你马上洗锅。
2: 对，
0: 因为对
2: 我哎，我现在我突然间发现了，就大锅喜欢就是做完饭我得先享用美食。
0: 对啊，因为所以呢就是你也得享受带引号的享受，你要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一定的后果，就是都吃完了、然后这碗筷都收完了，开始整个厨房开始大收拾一通。但是呢你这个锅，当咱老话说就已经是干巴了，就是它那个可乐它有糖分嘛，糖它就黏啊。这个东西你哪怕这有的时候通常都是最后一道菜来做的，对吧？
2: 是，
0: 哎，做完之后呢这个一盛盘，哎，一出锅吃饭了，但那锅呢你就必须得加热之后，然后呢再把它彻底清洗掉，要不然呢糖油混合物在这个锅表面可不是钢丝球能蹭下去这么简单这个事儿的，
2: 而且你钢丝球老用的话还伤锅呢。
0: 对了，
2: 但是你知道大锅我想到一个就特别适合你的办法，下次如果说想先享用美食的话，借着这锅里面现在不是还有余温吗，你少量的往里面倒上一些温水，哎，它泡着，等到你刷的时候它没那么难刷了哈。但是你看吃进去的这些油和糖，它可已经实实在在的进入到我们身体里了，就会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要少吃。第三类的这类食物，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无论是自己家做呀还是上餐馆点菜呀，都经常会吃的啊，就是复合调味的这类的菜肴，比如说鱼香肉丝啊、宫爆鸡丁，包括荔枝肉、怪味茄子，这些菜肴也是啊下饭神菜，但是其实里面也加了不少的这个盐啊、糖啊，尤其是糖啊，这个糖甜口给足了之后呢它才能好吃。比如说以这个鱼香肉丝为例吧，如果说你要是不做成甜口的，那成什么了，就成这个不加太多辣椒的这个辣椒炒肉了啊，没那么好吃了。所以这类食物要少吃。最后一类呢咱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呢说晚上下班了回去比较晚了啊，我想做一些快手菜啊，之前呢在网上购进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腌制好的烤肉啊，或者说叉烧肉啊、腊肉香肠啊，这类的食物我觉得也比较好吃啊，也比较方便。但其实这类的食物里面吃起来很甜，往往糖哎，包括蜂蜜这些添加糖的含量也是不少。
0: 作为控糖类那个食物当中少吃的家常菜当中啊，还有一个呢也一定要提到这东北的有名的菜，也是很多呢小朋友爱吃的菜，那就是拔丝地瓜、拔丝山药。一说到拔丝的话呢，它既然能出丝儿，那就是在炒糖色的时候挂浆的时候一定得掌握好火候。哎，那你看这一口拔丝地瓜下去，本身地瓜就是有些糖分的，这一口拔丝下去之后呢又脆又甜又爽口啊，就怕身上长肉肉， 你看这个啊，这个你，而且你这吃起来很上瘾的，你不觉得吗？对吧？
2: 而且是你酒足饭饱之后，你再去吃它的时候，它会感觉到让你更加有满足感。
0: 嗯，
2: 你看，我们两个是属于东北人，常吃这种拔丝类的菜肴。然后我去到了广东一带，他们也会吃这种类似于拔丝的菜肴，
0: 嗯、
2: 就叫做反沙芋头，
0: 嗯，
2: 或者反沙红薯、反沙这个红枣等等的，也是就是把那个糖啊一点熬，然后炒成那种糖霜，
0: 嗯，
2: 挂在食物的表面，而且食物呢也是先经过了油炸之后，哎，再去裹这个糖，味道呢也是又香又甜，大人小孩都爱吃，但是这糖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而且你有没有印象当中，就这道菜啊，在咱们东北地区呢，过年那会儿如果家里面做的话，也是最后上桌的菜。
2: 嗯，因为这个锅也不好涮。
0: 对，因为你要炒糖色，然后另外是什么呢？你要把它先做完之后，这个菜但凡您吃过都知道，尤其是在饭馆吃，这个上来时候呢，这个服务员一定会告诉您，趁热乎吃啊，
2: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趁着它那个糖还有点这个热乎劲儿的时候，你方便把它夹下来，然后再蘸一碗凉水，哎，对不对？它的那个糖分瞬间马上凝固一下，进入嘴当中，口感是非常好的。但凡说这菜一旦放凉了，得了，这我这筷子有时候都能被翘折。
2: 就凝固在一起了，
0: 对了，所以呢，你想想，既然趁热吃，要么人多的话一人夹一筷子这还行，但凡说别人都不爱吃就我爱吃，我又想趁着热乎劲儿吃，那就得多吃几块了。
2: 嗯，而且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我是属于每次要是看到这种拔丝类的菜肴的时候一定会点，但家里人都不爱吃只有我爱吃，然后后来等到全都吃完了之后吧，扔了怪可惜的，我就会打包回家。每次打包回家之后呢，我都会很后悔，我为什么要点这道菜，我为什么要带回家。因为你回家了之后你没办法加热了，
0: 嗯，
2: 你加热了那糖浆全都化了，
0: 对，
2: 你不加热吧，它已经是全都结成一团了，
0: 很硬
2: 啊，
0: 嗯，
2: 而且呢，那个像红薯类的，它这个等到凉了之后，它会有点反生，
0: 嗯，
2: 你吃起来口感也没那么好了。
0: 对，因为这个菜就是你要在东北生活过的或者东北的朋友都知道，这菜在东北地区叫什么？一般叫小孩菜，
2: 嗯，
0: 或者叫女士菜，哎，
2: 对，
0: 一般就是喝酒的人都不会就这个来喝酒的。
2: 但是我看每次上桌的时候，男士也都动筷了，
0: 哎，对，因为你想啊，这众多的咸口当中突然来了个甜口的，然后就特别好吃，
2: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高糖类的菜肴，刚才我们提到了糖醋类的呀，红烧类的呀，复合类的，腌制类的呀，拔丝类的呀，咱们少吃是好吃啊，偶尔吃吃没毛病，就跟咱们说咱们一般要去东北饭馆的话，首选一定干嘛，锅包肉，而且呢，要这肉上来之后呢，就能评价出这厨子是不是正宗的东北厨子，
2: 对，他们家的菜肴地道不地道，
0: 哎，对了，
2: 那其实你看甜口的菜，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哈，尤其是给它加点醋，再这么一调味之后吧，就会感觉这饭无比的香。但是这糖控糖，现在大家都知道，但到底应该控制在每天多少克糖？很多人可能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那我们今天也提醒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咱们成年人来讲哈，每天添加糖不要超过50克。而如果说您想要控糖控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普通人群您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糖尿病人群的话，您尽量就是这个升糖的食物啊，包括糖啊，能不吃尽量就别吃了。
0: 对了，其实咱都知道啊，在家里面做饭呢，既然是做的营养做的健康，为了家人自己着想的话呢，在烹饪方面呢，尽量选择呢，比如说快炒或者是炖的、蒸的、煮的为主，啊，那在这儿我也推荐一个菜吧，就是我是前段时间吃了一个韩餐，我发现这韩餐这道菜呢，我觉得那次吃的时候呢挺受欢迎的，而且很好吃。
2: 我现在发现你很喜欢韩餐，应该很久远以前你推荐我的一款也是韩餐，
0: 是吗？
2: 然后我想到的是那道菜肴，我不知道咱们俩想的会不会是一样的，
0: 就是那我们那次吃的是那样，就是排骨火锅。
2: 我想到的是你曾经推荐过的参鸡汤
0: 啊，对，参鸡汤也好吃呢，就是那个排骨火锅呢，而且我后来自己做了，在家自己做了，我觉得自己做的会比外面卖的更健康一些。
2: 哎，我想知道那种排骨这个火锅是什么样的一种做法，啊，
0: 它是这样，它是选择了脊骨，不是纯排骨，
2: 嗯，
0: 一定要用脊骨，
2: 嗯，
0: 因为你要排骨的话，那种有的时候咱们老话说就是这一大块肉有的就是有点发柴，
2: 嗯，
0: 就光嚼一块肉的话呢会觉得这个有点腻的慌，但是脊骨的肉呢都比较分散的，
2: 嗯，
0: 比较好吃的。大概你选，如果家里面三口人的话，选个2斤的这个脊骨，
2: 嗯，
0: 然后呢很简单，焯完水之后起锅，它主要里面配菜是什么呢？配菜就是小白菜，
2: 嗯，
0: 你可以放一些辣白菜，然后呢主要是那个调料用酱 大酱，然后呢用辣椒粉调了一些这个调味汁儿，然后放在锅里面、
2: 啊、
0: 然后呢咱家里面的话既然没有火锅嘛，就煮完了一锅之后呢就可以盛上来。重点是什么呢，它里面会放一些土豆块啊，金针菇啊、
2: 嗯、
0: 然后呢就是用炖的方式，然后这个土豆块呢一定是那种就是咱们用刀啊，这个刀尾巴这个地方呢撬开的，就不是切出来很规则的那个土豆、
2: 哦、
0: 而且一定是大块的土豆放在里面
2: 掰的那种的、
0: 哎、对，手掰的那种的、嗯、用脊骨，然后呢用一些辣椒粉啊，调的这个大酱的酱汁啊、
2: 嗯、
0: 再放一些腌制好的小白菜，小白菜买完之后呢把它焯了水，然后用大酱啊一些糖醋汁啊给它浸泡个一小时、
2: 嗯、
0: 然后再放在锅里面，然后再放土豆，放一些你其他的配菜，煮完了以后呢就是非常好吃。当然其中有个东西啊

0: 就是一定要放的，就是灵魂的这个配料，就是紫苏籽粉。苏子、
1: 苏子叶粉，
0: 哎，苏子粉就是籽儿，它那个籽儿啊。
1: 这个确实是我没有在这个普通的菜馆里面吃到过。
0: 对，然后如果说你要打个比方，夏天如果这两天下雨天的凉，做上这么一锅这个辣排骨火锅啊，这个很好吃。
1: 哎，还是你推荐这个高级。你知道我刚刚在想的就是，如果说让我去选择吃的比较健康又比较过瘾的，它其实和你刚刚推荐的这种菜肴它是有共同之处的，就是都是属于几乎后调味食物。本身可能煮啊烹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放太多的调味品。
0: 对对对。
1: 怎么样去调这个口啊，就是捞出来之后呢蘸点小调料去吃，非常的营养，非常健康，而且你吃起来也会觉得很过瘾。如果说食物吃完了之后呢，这个汤啊水呀、你也可以喝一点啊，因为夏天要补这个水分嘛。那这个汤液里面呢往往还没有太多的油脂，没有过的调味品，也是比较营养健康的。
0: 但是你要在餐馆吃这个排骨火锅的话啊，这个它会最后的怎么样呢，它会用这个比如说这锅都已经烧差不多了还有些汤汁的时候呢，它下米饭，然后用这个
1: 汤米饭，
0: 对，米饭，然后用这个汤汁呢炒这个米饭，再放一些什么芝麻呀、这个海带呀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不对，海苔之类的，炒完这个米饭呢就特别香。但是我觉得最后那个米饭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这个口比较重了，因为它吸收了最后底下那些带一些油分和肉类的汤汁，但是口感的确是好吃。然后呢每人再分一碗，正好呢连锅带饭就一起都吃了。
1: 哎呦，我觉得虽然我没吃过，但你描绘那个场景我都已经能够想到了，它有点像咱们平时做的那个烩饭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0: 对啊，
1: 因为朝鲜族，就是我的老家就有很多朝鲜族人嘛，他们吃那年糕火锅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把那个年糕火锅里面的食物都全都捞出来了，里面还剩一点汤汁的时候拌上这个米饭然后一炒，也非常的美味。但是如果说用那种汤泡饭煮出来的这个饭，这个往往米饭当中也含有了非常多的油脂。
0: 对，但是这个烹饪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咱们最后在准备的时候起锅的时候会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排骨呢先简单的炒一下，炒完水之后的啊，所以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更多的用到什么呢，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大酱，最好是那种传统的大酱，
1: 就是韩式的那种的，
0: 哎，对，然后呢辣椒粉、辣椒酱，反而呢这糖几乎是没有太多的，然后呢这个做起来很健康的，所以比较推荐天冷的时候吃一点。
1: 重点是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呀，就辣白菜嘛，辣白菜也是酸酸辣辣的，非常的开胃。
0: 哎，对对对，
1: 赶上夏天有的时候这食欲不振的时候来上这么一锅，非常的养胃。
0: 所以呢咱们在烹饪方式上可以想一些办法，尤其是你在外面吃好吃的了，如果愿意的话回家咱们自己做一下也是没毛病的。
1: 今天晚上就可以尝试，哎，做上一锅，
0: 记得
1: 喝一点汤，吃点肉，
0: 要用脊骨啊，脊骨。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7: 16:42，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敲重点，当当当，必须敲三下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后面这些呢，不光光是满满的干货，也可能是就在您家厨房，而且您可能跟我有一样的这个习惯。此话怎讲？我们先不卖关子，直接进入主题。今天的健康微话，和大家说一说您家厨房当中可能有的那些瓶瓶罐罐。先说我啊，
8: 怎么我了呢？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呢。
7: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呢，会平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买有的东西就会，比如说打个比方，买到一款这个豆子，或者买这款米，它是用大塑料桶罐装的。
8: 嗯，
7: 这个米吃完豆子吃完之后呢，这大塑料桶觉得扔了可惜了了，我得留着。
8: 哎，我也这么做呀。
7: 啊，然后我接着留着装豆子装米啊，对吧？
8: 还不用再买了。
7: 然后甚至是有的时候呢，我之前好多年前买过一款雪糕。那个雪糕在冰柜里冻的时候，它就是个大罐塑料罐，上面还有几个嘎巴巴摁的那个密封的那个小开关，
8: 它就像是一个保鲜盒一样。
7: 对了，然后呢，雪糕吃完以后呢，这罐我必须得留着，干嘛呢？这以后装个东西，装个水果什么多方便呢？
8: 咱们两家现在有同款呢，我们家也留着了呀，
7: 是吧？
8: 嗯，
7: 而且呢，我在有的时候点外卖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用这塑料瓶罐装的，我觉得这罐但凡能洗出来，我都会洗出来留在家里面。我跟你说，我们家厨房有一个区域专门这种盆盆碗碗罐罐，全是这种，真的。
8: 你知道我看到你，我已经想到就是你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了。
7: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完这个事儿以后，马上改变了我的这个习惯。为什么讲？因为刚刚说到这些东西呢，他们有一个共性，他们就是用塑料做的一些制品。
8: 嗯，
7: 而我们生活当中，您可能每天都在接触着微塑料的东西，而微塑料致癌又添了新证据。
8: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咱们家里经常用的有一些东西，尤其是你像我们攒的这个外卖盒啊或者某些塑料包装啊，想要二次利用，其实长时间啊，这个尤其是时间比较久了之后呢，它很多的微塑料就会逐渐的释放，而这些释放的微塑料对我们身体来讲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啊？咱们一样样来说哈。其实呢很简单，现在一个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往往这些微塑料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从而引发慢性的炎症，甚至是癌症。
7: 嗯，
8: 您可能说听说过这微塑料啊，很多人一提到这微塑料就想到说，那我不喝这瓶装水了，我尽量喝这烧开的自来水。其实呢，微塑料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且的直径是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所谓的塑料刀片进入到身体呢，它其实能够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是不到1微米，通常我们喝水吃饭等等的途径都可以潜入我们的身体。而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了，这个微塑料的摄入，它会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肠道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往往56.4%的肿瘤样本当中藏着7种常见的微塑料。研究就发现了，你比如说其中啊，占比最高的是一种叫 PET 的材质的，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比如说喝水呀、喝饮料的这种的饮料瓶，包括用的这食物包装材质啊，一些塑料包装都能够高达40.8%，而这些颗粒呢，76%都是小于我们刚刚说的非常非常小，100微米的边缘呢，又是特别的不规则，轻易的就能够穿透我们的肠道屏障，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或者是细胞外基质。 这样子呢就会和这个肿瘤微环境搅在一起，从而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
7: 对了，那刚刚呢就提到了这些这个微塑料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影响啊，那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你像现在家里面很多年轻人会怎么样啊，就是不喜欢烧水，觉得很麻烦，
8: 嗯，
7: 他会直接呢这个下单，手下单之后呢送上一件这种水，哎，一瓶一瓶的，可能12个或者24个更多的，哎，送到家门口了，往家里一放，随时渴了拧开一瓶就直接喝了，
8: 嗯，
7: 的确是很方便。但是这瓶装的塑料当中啊，我们平时喝起来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就把这个微塑料喝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了。那另外呢有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大脑当中几乎都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多。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呢在自然健康上面发表研究显示啊，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的进入到人类的大脑了，而且肿瘤周边的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呢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乘虚而入，让往大脑的深处来钻。那么微塑料呢是促癌的帮凶，那么就四步就促癌就发生了。第一步，钻进去怎么样啊，赖着不走了。这微塑料呢非常非常的小，尤其是纳米级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它们不容易被排出来，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加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叫做转移能力增强。
8: 嗯，另外呢它会进行到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一步啊，钻进去赖着不走，它还会破坏我们的身体，破坏我们的脑袋，搞破坏，损伤 DNA。 当这些小的这个颗粒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细胞当中呢，会引发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说这细胞的内部就会出现生锈的状态了。而这种状态呢会损伤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了，突变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突变多了，那么这个癌细胞就可能会趁火打劫了。
7: 嗯，
8: 等到再进行呢下去的时候就是第三步了，它不仅会损伤我们 DNA 啊，还会造成一定的炎症，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常说的说抗炎抗炎抗炎饮食，但其实这些微塑料它们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慢性的炎症。
7: 嗯，
8: 当这个微塑料进入到身体之后呢，免疫系统就把它当成外来的敌人，然后进行攻击。但是这个塑料的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的降解清除的，那么这样子时间久了就变成了慢性炎症。
7: 嗯，对了，所以说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另外呢这个乱干扰扰乱激素，塑料在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增塑剂、抗氧化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激素的正常工作，激素一乱，某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了。所以说总结一下啊，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的，而是一个帮凶，不断的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
8: 嗯，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些微塑料的摄入啊？其实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过大家，就是说尽量的去少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你比如说咱们少喝这种瓶装水，尽可能呢能够去自己随身带一个水杯。无论是您喜欢喝咖啡呀，还是说喝白水呀，咱们最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杯子，它能够促进我们爱喝水，而且还能够尽量的减少一些微塑料的摄入。那这杯子选择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更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是不锈钢杯呀，或者说是陶瓷杯呀，或者是玻璃杯呀，这样用起来呢更加的安全和放心。
7: 嗯，那有人会说了哈，说呢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呢这家里面这些瓶瓶罐罐塑料啊，这个经常都会使用，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家这些塑料罐是不是都得扔了呀？哎，今儿跟大家也继续来反点一下，为什么说都是干货呀？咱们先说说有一些塑料瓶怎么样啊，它是可以反复利用的。首先怎么鉴别，如果您现在手里有塑料瓶的话，咱们要记得啊，这个现在把它拿出来之后呢，看底下，最底下写的是一的啊，记得一个数字是一的，这塑料瓶底下写的是一的，然后怎么样啊，是不可循环的标志，是 PET 啊，这个不可循环使用，每一个瓶底写的循环标志上面有个数字一，这是不可循环的，那么都是一啊，这些拍得很清楚的，它是一次性的，您记得不能反复的使用。
8: 一般这个一的数字呢，它周围一圈是有一个像一个小三角的这样一个符号的把它包裹住的，这样子的啊，如果说这个 个底部下面有一个一，然后周围有一个小三角包括着这样标识的，也代表着说这个瓶子您用一次就算了，不要再二次使用了。
7: 那有人说了，哎呦呵，那我这喝着奶茶这不都是塑料的等等的吗？比如说奶茶的罐子啊，好像很多的食品级的罐子呢，它底部写的数字是什么？五，一二三四五的五，一个星期的标志，写的五，而且下面有个 PP， 两个这个英文字母的 PP， 五 PP， 这是可循环使用的，您要记住了，这是可循环使用的这个标志。那么像保鲜盒啊，大家家里面都很多有储物盒，它写的是五，这种是可以反复利用的。那很多朋友都说了哈，说这个我这会过日子呀，这很愿意收集这瓶子罐罐啊，装的东西多方便呢啊，对吧？这扔的快可惜。

0: 使用，您就是长期的用，长期的用哈。比如说过了很多年了，
1: 这时候啊，真正的能做到断舍离，还真的挺有必要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家就是这个茶几底下有一个这个储物罐，就储物盒。嗯、这个盒里的东西呢，你怎么讲呢？就是你说用吧，一年用不上。你说扔吧，总觉得以后还能再用到，就是他已经在我们家那底下睡了2年了，真的，我到现在我都没舍得扔。然后到前两天，我就真的是又想着，我就把它一狠心，一咬牙把它扔了吧，因为你即使这就不扔了，你也就觉得扔了也就扔了。
0: 所以扔没扔啊？
1: 扔了
0: 啊，那看来你断舍离做到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舍不得，包括那些就是有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而买单，怎么讲呢？去超市。发现一款饼干，哎，这个饼干好不好吃不重要，外面的大铁盒子好看，我就为了这个盒子而买了这个饼干。
0: 你这个有点不太对。
1: 有多少跟我这样的？你知道，就曾经，你知道，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去一个大超市，那一年的中秋节，那个当年那中秋节那一年呢，就是出了一款的那个变形金刚系列的月饼。
0: 然后这个买月饼赠变形金刚吗？
1: 你听我讲啊，是个正正方方形的铁盒子。铁盒子呢，它是变形金刚造型的。正上面是那个变形金刚当中一个人物，摁下那个钮它还会亮。然后你知道这个男生，你知道吧，小时候那个情节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我小时候喜欢的变形金刚吗？月饼好不好吃我不重要，哎，然后就问旁边的朋友，吃月饼吗？买这月饼送你，那盒你给我，然后就为了这个变形金刚，我跟你说，我买那盒月饼。
0: 你这个真的是非常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买椟还珠。
1: 对，然后就现在那个盒现在还在我们家呢。
0: 所以它还摆着呢。
1: 对，没摆着，就是装一些卡呀，重要的卡片，
0: 零零碎碎的，
1: 对对之类的。
0: 也算是二次利用了吧。
1: 但是重点来了，您别像我这样，然后呢，一个两个之后呢，买不停。因为你攒多了以后，你发现这东西呢，弃之可惜，留之无用，在家只能堆着积灰。
0: 你看你刚刚提到了一个断舍离，咱们今天聊到的说这个属于是微塑料嘛。其实家里很多的东西，它里面都是含有微塑料的。我们并不是说微塑料啊，就是完全不能够接触了。这一些塑料制品全都不要了，咱们要分清楚它是哪种塑料，而且呢要合理的去使用。比如说家里的这个清洁布啊，比如说很多人洗碗的时候会买那种就是海绵布啊，海绵擦啊，刷起碗来非常的方便。那我们推荐大家呢，您要定期的去更换，尤其是你发现这个海绵擦它已经表面有一些磨损啦，或者有一些不规则的破损的时候呢，要及时扔掉，不然您刷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微塑料会释放出来。
1: 重点来了啊，这个海绵擦呀，咱是的确是知道是用来洗碗的，但是有的时候这顿碗洗完了，这个海绵擦也得洗，因为有的时候洗它比洗碗更重要，
0: 里面全都是油啊 所以说定期要更换，防止呢滋生细菌。包括你像家里咱们用的这个菜板啊什么的，我们更推荐大家还是优先选择比如说竹制的呀，木质的菜板，它要比你用塑料的这种的菜板相对来讲对我们养生健康更有好处。
1: 天气预报说了，下班的时间可能有雨，所以下班早点回家。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儿见，
0: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92.9兆赫，
1: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唐雪。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于本月底6月30号截止。所以说，收音机前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请大家抓紧时间，避免逾期影响个人的权益和信用。今年的个税汇算清缴从3月1号启动，其中呢，3月1号到3月20号实行的是预约办理。3月21号起呢，已经取消了预约，纳税人呢可以全天候的登录到个人所得税的 APP， 随时申报，全程线上操作，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哪些人需要办理呢？并非说所有人都需要去办理汇算清缴。根据政策呢，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要补税的金额呢不超过400元，以预缴税额和应纳税额一致，以及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是可以免于办理的。而年收入超过12万元，而且呢补税的金额超过了400元的人员呢，必须依法完成申报，并且足额补税。温馨的提示各位，截至目前呢才集中办截至到目前才是集中办理。那这个情况的话呢，您可能会遇上一个系统的拥堵，另外啊也存在着一个逾期的风险。6月30号汇算清缴结束之后呢，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呢，税务机关将会依法追缴税款，加收一个叫做滞纳金。那么对于有退税需求的，所以建议各位一定要提早申请。填报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去仔细的对本人的银行卡的信息，还有这个优先使用的状态正常的一类的这种银行卡啊，防止因为卡号的错误、账户冻结等这些问题呢，导致退税的失败。同时呢，也务必如实的去填报收入，还有专项的这些附加扣除等这些信息，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退税捷径，篡改数据、虚假申报，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各位呢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疑问，大家可以拨打12366的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当 APP 乱跳转该怎么办呢？工信部出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其实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的不断增多，部分的 APP 呢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了违规的方式去诱导用户点击，或者呢是通过高灵敏度的比如说摇一摇等等这些方式呢去误导触发跳转。而这个会议呢通报了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了全面的审核。此外呢，会议还要求相关的企业建立完善在线的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的信息窗口的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合规的这些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的体验，有效地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也是切实地保护了用户的合法权益。后续呢，也将会持续地去开展这种常态化的监督和检查以及监测。那么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会依法地予以约谈，还有通报、下架 APP 等这些处置，全力去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工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区。首先啊，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误区，就是试用期的工资没有标准，可以随意发放。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第1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呢，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
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这个误区，试用期没有标准可以随意发放，您可别相信。这第二个误区啊，就是非全日制用工是月结工资。劳动合同法第72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5日。另外一定要注意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的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关于工资的第三个误区啊，就是年假这个年休假期间，哎，工资可以少发。根据职工带薪年假休假的这种条例呢，规定单位啊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的和这个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第四个误区就是病假期间的工资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明确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间，这个工资呢是由企业按照相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呢，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关于工资的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工伤期间可以少发工资。工伤保险条例第31条对这件事儿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间呢，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事关幼儿园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督总局呢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在6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正式实施了。规定当中啊，一共有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于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谁来办食堂这个问题。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当中明确了幼儿园的原则上啊应当是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承包的委托的，那你必须得严格设定选拔的一个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呢，必须综合评估供餐的能力、运输距离等等这些因素，优先选择实施的是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智慧化管理的单位。针对于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规定当中也明确了幼儿园呢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每学期呢至少组织一次职工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患辨识还有防控和应急的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呢，不得少于40小时。另外，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食材是不能够用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食材的采购问题了。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呢，应该是选择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是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的食用油、散装食盐。餐食的加工和配送方面，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类的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的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一些高风险的食品。原则上呢，不得使用食品的添加剂，确需使用的
必须严格控制量，并且呢纳入到日常的管控重点。另外啊，每次加工食品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一个留样，留样食品呢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那这个饭菜怎么送呢？餐食呢从烧熟到食用的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呢必须使用专用密封保温的设施，分餐人员要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碗筷怎么洗？幼儿园呢必须要设置独立的洗消间或者是隔断场所。餐具呢原则上采用的是物理消毒的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房或者是消毒库，定期的开展检测和验证。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谁来陪餐，如何监管的这个问题。幼儿园呢必须要建立集中的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呢都要有相关的负责人和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的陪餐制度，及时的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的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以及添加剂采购使用等这些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对于幼儿园的食堂、承包的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于幼儿集中用餐的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一系列的要求。

0: 乱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
1: 你好。
0: 你好，来跟我们说说天气怎样。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目前我区处于雷电冰雹黄色预警信号中，受冷空气影响，12日傍晚至13日白天有明显降雨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傍晚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1: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传播法治理念，培养法治思维，普及法律知识。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5: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6: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张林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放任再婚配偶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能依法变更抚养关系吗？下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来向大家讲解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赵某与朱某婚后育有两子，即长子赵甲2011年出生，次子赵乙2017年出生。2022年十月，赵某、朱某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长子赵甲由父亲赵某直接抚养并共同生活，次子赵乙由母亲朱某直接抚养并共同生活。后朱某与案外人青某登记结婚，赵乙与朱某、青某共同居住生活。2024年某日，赵某在探望次子赵乙期间，发现赵乙体表存在外伤，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调查查实，某日青某以赵乙外出贪玩为由，在家中使用铁制衣架击打赵乙背部。某日青某以赵乙出言顶撞朱某为由，在家中使用铁制衣架、手机充电线击打赵乙背部、臀部等处，致赵乙背部、臀部、大腿自髋处多处体表挫伤。公安机关依法对青某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治安行政处罚。该事件发生后，赵乙随即跟随父亲赵某共同生活。赵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变更赵乙抚养关系，由赵某直接抚养。案件审理期间，赵乙向法庭陈述其随赵某生活身心愉悦，已适应现有的就读学校环境， 明确不愿继续随从母亲朱某、继父清某共同生活。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公安机关查实，清某两次使用衣架、充电线殴打赵乙，并致其多处体表挫伤，该殴打行为明显超出正常家庭教育合理限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0: 第二条规定的家庭暴力范畴。朱某作为赵乙的法定监护人及直接抚养人，明知青某对赵乙实施家庭暴力，却放任不作为，未履行监护劝阻义务，由其继续担任直接抚养人，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规定的应当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此外，赵乙已满7周岁，虽未达8周岁法定应当征询意见的法定年龄，但已具备辨别生活环境优劣的认知能力，其选择随生父赵某共同生活，其内心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全案事实，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原则考量，赵乙不宜继续由朱某直接抚养，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赵某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动，对未成年子女仍然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等法定监护义务。本案裁判明确表明，父母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明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却放任不管，未及时制止，属于依法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法定事由。本案裁判规则可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参考指引，有利于督促监护人压实未成年人监护责任，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助力构建安全和睦的家庭成长环境。以上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7: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0: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9: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9: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11: 爷爷奶奶。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呢，有一名旅客在高铁列车上啊，使用了插电的这种台式电风扇，被乘警看到之后呢，也是立刻的阻止了。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吧。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高铁列车上可以携带电吹风、卷发棒、电饭锅、电热水壶、空气炸锅，还有插线板、转换插头等等这些小型的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电饭锅呢，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容易造成设备电路的一个损坏，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此外呢，你像电饭锅工作的时候产生的这种蒸汽，它也可能会触发到列车的这个烟雾报警系统，导致列车紧急制动，扰乱正常的运输秩序。那么为了保障动车组和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车内的电源呢，它仅仅能够满足咱旅客朋友为咱自己随身携带的像手机啊、平板电脑啊、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小型电子产品充电使用。另外呢，根据铁路旅客禁止还有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的目录，标志清晰的充电宝、锂电池还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也就是大概2.7万毫安时的这个容量啊。还有就是供残疾人士使用的电动轮椅是可以携带的，但是市面上就是现在销售的这种什么电动滑板车呀、电动平衡车呀、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啊，均超过限定，这些东西啊，咱都是不能够带的哟。 所以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咱们乘坐高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妥善去放置携带品，不得影响到公共空间的使用以及安全。如果咱看到有人使用大功率的设备，可以及时的去向列车长以及乘务员反映情况，我们共同来维护行车的安全。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朋友圈有一个新功能。哎，看到这新功能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省事儿了。微信呢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呢，其实已经在 iOS 以及安卓的客户端进行了一个灰度的测试，部分用户呢可以体验到这种新功能。像鸿蒙系统相关的这个功能正在开发当中，那么微信呢也会持续优化并逐步的开放。另外呢，腾讯客服表示了，咱用户啊可以点击微信首页上方的放大镜的图标，选择朋友圈的搜索，前往输入想要查找的一些关键词您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选择朋友或者是选择发布的时间来缩小您要搜索的这个范围。另外呢，客服还表示了，朋友圈搜索功能支持同时查看用户自己及好友的历史朋友圈的内容。如果呢按照之前的这个指引仍然没有办法找到的话，那可能是输入的关键词没有相关好友朋友圈的提及，或者是这内容啊因为系统的限制暂时没有办法被搜索。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尝试更换其他的私密了呢，所以不妨大家可以试试看哦。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天儿一热之后啊，咱们都会有的一种生理表现，那就是出汗。哎，但是最近这两天，你看刚刚我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小伙伴在说了，最近这天儿啊，说真的啊，挺凉快的，挺舒服的，适合做很多事儿，就是不适合上班。是适合做很多事儿，很凉快。那这上班不是为了做这些事儿打好一个更好的基础吗？天儿凉快了啊，可能出的汗就要相对而言少一点，但是这天儿要是热了的话，哎呦，那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呢就会一身汗呢，浑身黏黏的，这个感觉简直是太难受了。出了汗要洗澡，洗完澡之后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常识啊。那如果就像最近这天儿特别凉快没出汗，你说这澡到底洗还是不洗呢？在这儿卖个关子，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找到唐雪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就是如果啊您今儿没出汗，这澡到底是洗还是不洗，可不可以不洗呢？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欢迎大家参与讨论。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交警，看看路面上的信息，稍后为大家揭晓答案。
1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5: 好，知道了。
1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5: 好好，我知道了。
1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4: 不是，
1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5: 哎，接。
1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8: 饭菜都要凉了，
1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8: 你到哪儿了？
1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9: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5: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20: 爸爸为什么还？

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3: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那让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即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防止成员在碰撞中从车辆中弹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警官的提醒，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大家帮助大家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呢，我们在连线之前啊，跟大家来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天儿啊挺凉快的，没出汗了，那我今儿可不可以不洗澡呢？可以不洗吗？啊，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大家去洗澡啊？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即使咱今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建议啊，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先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大家的消息啊，有人说了，这个必须得洗，不管咋地都得洗啊，洗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会心旷神怡的，要特别的舒服。那正确的健康那种做法呢，也是最好是能够在夏季当中每天洗一次。即使出汗不多，皮肤呢它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你像灰尘呐、污垢啊、空气当中的这些污染物啊等等，除开外界环境，其实咱身体表面本身的这个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呢还会自然的去分泌油脂和这些死皮细胞，这些都可以在身体的表面去堆积。所以说即使咱没有明显的出汗，也建议仍要有适度的一个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的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个体而言，洗澡的频率其实没有什么定论，你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洗澡的习惯，甚至有的这个南方的小伙伴会觉得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其实我在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大学四年都在南方，那天热的你真的就是一天洗多少个澡自己都不记得了，基本上是属于早上起床之后一个澡，出门哎上个课回来之后回屋了必须再洗一个澡，睡觉之前还得再洗一个澡。所以你要问我说夏天的时候在南方生活的时候一天洗几次，我真的不计其数。所以关于洗澡这个南北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其实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没必要去纠正啊。但是咱实话实说，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说的话，还是更推荐大家夏天咱相对于冬天而言要勤着洗点儿，最好呢每天咱洗一次。洗澡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别太烫了啊。洗完之后呢，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比如说抹抹这个润肤霜啊什么的，给皮肤做一个保湿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游玩方面的信息。北京欢乐谷的这个大眼睛摩天轮它来了，这座全新浪漫的地标呢将在6月27号对外开放运营。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一个重磅惊喜，这座自带顶流气质的摩天轮总高有99米，而且呢它配备了46个观景的这种轿厢，登上摩天轮便可以怎么说把一城的美景尽收眼底。欢迎大家去解密这种专属于这个城市带给大家的这种浪漫和惊喜。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啊，在江苏发生的一件事儿。哎，这王先生身上发生的事儿啊，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啊，被一条潜入的这个蛇给咬伤了。然后啊，王先生非常淡定的处置，我觉得这个处置方法很适合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去学习。他是怎么处置的？立刻把蛇的图片给拍了下来，再用布条对伤肢进行了一个捆扎的一个自救。后来啊，被家人及时送医，所幸已无大碍。那么根据了解呢，王先生他们家呀是住在这个农村，房屋啊就挨着这菜地呢。当天发生呢是在晚上，这房里的这个门他就没有关，这时候啊就给这个蛇有了潜入家中的机会。当王先生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呢，他就窜到厕所的这个蛇就对着他的这个脚趾上来就是一口。王先生迅速拍照留存了这个蛇的整体样貌，然后呢再回到屋里 用这个布条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一个自救，后来呢有家人送到医院进行治疗。那么根据描述还有这个照片呢，医生也初步判断说王先生啊是被短尾蝮蛇咬伤的。那由于这个治疗特别及时啊，王先生已经脱离了危险。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不幸被蛇咬伤，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和奔跑。在确保咱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可以快速的去拍下咬你的那个蛇它那长什么样啊，对不对？那这个作用呢，就是为了让医生能够精准的去判断蛇的品种，对症治疗提供一个非常关键的依据。咱在家里之后呢，可以先进行一个简易的处理，用大量的比如说清水啊或者是肥皂水持续的去冲洗伤口，一定不能够用这种硬质的布条去把那个伤口勒得倍儿紧啊，这样的话特别容易造成组织的坏死，这个事儿咱可真不能做。话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求职入职的事儿。那又是一年毕业季，有很多的这个学子告别了校园，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象牙塔走向社会，身份的转变其实是第一道关。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就业呀等等啊这些事情。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就业当中，哎，比如说面对劳动合同、试用期、五险一金等等，哎，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呢？说实话，我当时就业的时候是一片迷茫，就包括什么当时的那个转递人事档案，就是一脸懵。就特别庆幸的是，有一个同学，他的姐姐之前毕业的时候自己经手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当时是特别友好，特别，我觉得哎呀，自带光芒一样的姐姐，然后带着我和我们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人事档案啊进行了这个转接，整个流程下来呢，就是有人带着，总比自己去闯要强很多。那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我们要找工作了，要入职了，一定得注意劳动合同里面的一些细节问题。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是正式用工的凭证，这个东西啊它涉及到上班、工资、休假、社保等一些在职的事宜。劳动合同呢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了确立劳动关系而签订的，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保护的。劳动合同呢一般在毕业生正式入职之后一个月内去签订，主要包括的这个内容有工作内容，还有薪资呀、社保呀、工时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权利义务。那咱们广大毕业生呢，在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啊，就是关注合同条文当中的一些具体表述，谨防用人单位的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您一定得逐字逐句的好好的去读读这些条款，别嫌麻烦，人家告诉这儿啊签字您就签了啊，这儿写个日期哎写了，具体里边啥内容不知道，一定不能去签那种空白的劳动合同啊。就按照法律规定呢，劳动合同必须具有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还有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这些内容，咱一定要重点审核。还有就是切勿轻信口头的一些承诺，用人单位单方的口头约定，如果他没有落实到这个书面合同当中，一旦发生争议的话是难以举证的。所以不要忽视合同的一些细节，对一些空白的合同条款非常模糊不清的这些合同，不加审查就签字儿，那这绝对是为日后的纠纷埋下隐患了。另外呢，大家还要警惕这种阴阳合同，也就是一份低薪合同用于应付检查的，那么另外一份约定呢实际的这些薪资，那这将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您的社保、公积金、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计算的基数去降低，那么维权的时候同样举证困难。咱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内容和地点，避免你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排，就是有这些东西啊，这些模糊的一些表达，防止被随意的调岗或者是变更您这个工作的地点。 一下给你调到个部门了，去别的地方了，咋办呢？所以这一点咱一定得看好了啊，千万不能有那些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排这些表述。试用期啊不等于白用期啊，试用期呢不等于白用期。如果咱遇到用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啊，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然后随意约定工资，甚至随意开除员工这些情况的话，咱们毕业生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进行维权。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4年6月17号的时候呢，杨某入职了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呢签订了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且约定3个月的试用期。那么9月10号呢，这个公司就以杨某无法到达考勤要，就是达到这个考勤的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这些理由，向杨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通知。杨某呢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那么仲裁决定呢，公司啊应该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那公司肯定不服呀，然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认定啊，这个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的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且呢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呢，也从来没有说因为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一些书面的警告。劳动合同法就规定了，劳动者不能够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够胜任工作的，那么用人单位应该提前30天以书面的形式去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你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的工资之后，那你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点大家要清楚，为最低档工资的多少考好大家节目的最开始身边提醒说到的关于工资的那些迷糊账，大家也没有认真听小马达回答这个问题。试用期的工资不得，就是听我们大家帮你，不能说只听啊，你得记，记到心里。小马达说70%对吗？来再揪一位听众，实时在线的第三位听众来回答一下，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的多少？都说广播的这个传播具有叫做什么转瞬即逝的这种特点，还有人啊回答。

说50%。再说一遍啊，都记住了。试用期的工资，我提高点嗓门儿。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这下能记住了吧？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过，身边提醒，工资的那些糊涂账您得明白了。关于这些误区，就说到了80%这数字啊，大家听得不认真。你看这个，我得好好的去纠正纠正这个问题啊，这可真不成啊。然后呢，这个问题咱们需要注意啊，就是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的，向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那么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呢，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那么对于仲裁这个不服的，大家可以在收到这个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过程大家要知道，因为毕竟咱们有事儿可以好商量，咱先跟人事部的人好好聊聊啊，或者是相关负责人，咱进行一个理性的沟通，沟通不成再提及法律保护自己。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五险一金的问题啊，五险一金到底有啥呀？其实说实话，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迷惑。那五险一金包含啥？具体怎么缴？那跟大家来说一说，五险一金呢，就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这一金就是住房公积金。这个社会保险当中呢，养老保险呢，就是员工退休之后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保险。那么医疗保险呢，就是用于咱们去支付员工的一些医疗费用，包括住院呐、门诊呐、购药啊等等。失业保险呢，能够为咱们失业的员工去提供一定期限内的一些生活保障，这个挺重要的。我身边有一个小伙伴，当时呢也是因为这个公司裁员问题，然后他面临着一段时间的这个空窗，就是空档嘛，就没有工作。后来就每天呢都这个定期去领这个失业金，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些工作方面，在这个等待找寻工作期间的这个生活来源有了一定的补助，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失业保险。还有就是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呢，它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当中发生事故或者是患职业病的时候医疗费用和工伤的这个待遇。还有一个呢，叫做生育保险，生育保险呢，就是为咱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以及产前产后的这些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这个事儿应该不用说了吧，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现在呢正在向大家去征求意见，哎，怎么样去用这个住房公积金呢，就是为

0: 所以呢，关于这些就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初入职场遇到纠纷的时候该如何的维权呢？这些事情啊，咱们必须得明明白白的了。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人社局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呢也会有很多很多关于就业方面的一些温馨提示。
1: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2: 这花瓶真好看，
3: 真好看，
4: 哇，真好看。
1: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5: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 一次事故。
6: 哎呦，这谁呀？
2: 哎呀，出血了！
1: 一场灾难。
7: 怎么了？
1: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8起，其中火灾类13起，救援类55起。高考已然结束，广大考生将迎来轻松的暑期生活。市民群众探亲走访、户外游玩、休闲出行等各类户外活动也持续增多。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雷电、高温等天气频发，火灾、触电、内涝等安全风险也交织叠加。为切实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守护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一、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假期居家人员集中，切勿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各类电器充满后，请及时断电，严禁卧床吸烟、乱扔烟头，楼道、阳台不堆积可燃杂物，严防孩童玩火，养成人走断电、火熄器官的良好习惯。二、汛期电器安全。汛期阴雨潮湿，电器设备极易受潮短路、漏电起火。雷雨天气及时关闭电源、紧闭门窗，远离户外线路、配电箱等设施。遇到路面积水，切勿涉水通行、碰触带电设备，杜绝触电、起火等安全事故。三、电动车消防安全。严格遵守电动车安全管理规定，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杜绝超时充电、私改电池，不使用劣质充电设备，车辆规范停放，远离消防通道及易燃易爆物品。四、出游户外防火安全。前往景区、山林、郊野游玩的时候，严格遵守林区防火规定，严禁野炊、烧烤、焚香烧纸、燃放烟火，不随意丢弃没有熄灭的烟头，严防山林火灾。自驾出行的时候，妥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五、住宿场所安全。入住酒店、民宿、农家乐等场所时，第一时间熟悉安全出口及应急逃生路线，严禁私接电线，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在客房内吸烟、焚烧杂物，发现安全隐患的时候及时向场所的工作人员反馈。六、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进入商圈、影院、游乐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自觉避让消防通道、安全出口，不扎堆拥挤，牢记应急逃生方位。如果遇到突发火情，请保持冷静，有序疏散撤离，绝不逗留、贪恋财物。七、燃气使用安全。日常使用燃气灶具设备的时候，保持室内开窗。

0: 通风，使用完毕时及时关闭阀门，定期检查燃气软管灶具是否完好，若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通风，严禁动用明火开关电器，防范燃气爆燃事故。八、应急避险安全常识，居家常备灭火器、应急手电等消防器材，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逃生技能，遭遇火情、汛情等突发险情的时候，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科学开展自救互救。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那么目前呢，顺义区仍然是在雷电橙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下班路上记得早早回家。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2: 把酒言欢吹吹牛，小城现实滴滴。

0: 攒攒小钱，摆弄小叶，从游子口中开开。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港新第二社区开展践行新规文明通行交通安全亲子宣传活动，引导市民树立文明出行理念，构建亲子共治的交通安全防护体系。活动室内，交警化身专属安全讲师，结合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的科普交通安全知识。从合规电动自行车辨别、驾乘出行年龄限制，到头盔正确佩戴方式，再到北京市交通安全五步一带新规细则，知识点层层递进。同时，交警还结合真实事故案例，直观指出横穿马路、骑行不戴头盔、饮酒驾车等行为的安全隐患，让孩子与家长深刻认识到违规出行的危害。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为现场儿童发放安全头盔，并手把手指导佩戴技巧。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装饰专属头盔，在玩乐中牢记骑行必戴头盔的出行准则。室内课堂结束后，亲子家庭跟随交警有序移步室外场地，停靠在一旁的交通安全宣传车成为焦点。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卡通交通安全宣传片，生动可爱的动画角色，贴近日常的出行剧情，将枯燥的安全知识转化为趣味画面，牢牢吸引孩子们的目光。现场交警趁热打铁，开启有奖问答环节，围绕电动自行车骑行规范、过马路注意事项、头盔佩戴要点等内容随机提问。现场孩子们热情高涨，纷纷高举小手抢答，气氛十分热烈。答对问题的孩子还收获了专属小礼品，让亲子家庭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了解户外出行安全知识。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安监中队副中队长冯伟健表示，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各镇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人人知安全、守规则、重文明的出行氛围，全方位夯实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防线。记者康莹杰报道。在顺义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国际一流零空产业体系的进程中，首都机场零空经济区企业中瑞恒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为核，以服务实体为要，用专业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成为顺义高精尖产业矩阵中的绿色标杆。自2007年成立以来，中瑞恒始终坚守让建筑更节能、让环境更舒适的使命，深耕智慧能源领域，作为提供可确定碳减排效果和碳排放收益的一站式智慧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中瑞恒精准聚焦双碳目标，深耕公共建筑、园区、学校、医院等多场景，用技术创新破解节能难题。其自主研发的千牛位智慧能源管理平台，融合 AI 与大数据技术，依托19年积累的4000多个项目数据优化算法，实现供给端与使用端的智能化协同管控，打造无感式节能体验。这种无感节能藏着满满的科技感，提前按照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设定好温湿度、含氧量、二氧化碳浓度等舒适健康指标，系统便可根据天气变化和用能负荷自动调控各类能源系统高效运行，无需人工操作。在河北省清河县奥杰大厦能源费用托管服务项目中，中瑞恒通过节能技改与系统赋能，搭配数字孪生系统和智能巡视机器人，实现机房无人化值守，节能效率达25%以上。此项目成功入围2025年国家级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案例，成为行业示范标杆。凭借强劲的技术实力和丰富实践，中瑞恒在多地打造了标杆节能项目。在商业建筑领域，公司为居然之家北京十里核电部署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覆盖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实现了变配电、暖通、照明等系统的专家策略自动运行与冷热源群控，为中交世通国际大厦实现了楼宇电、水智能监控与能耗分析诊断。 在校园场景中为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提供智慧空间解决方案，让校园用电更节能、更精细，后勤管理更省心。从技术创新到场景落地，从资本联动到区域赋能，中瑞恒以19载坚守践行企业责任与担当。未来，这家深耕智慧能源领域的企业将继续以技术为帆，以创新为桨，扎根顺义，辐射全国，用数字能源技术点亮绿色发展之路，助力顺义打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的国际临空都市港。记者梁田报道。近日，顺义区2026年国门英才会就业直航计划启动，全国56所高校、103家重点企业代表齐聚顺义，通过政策推介、校企对接、产业实景参访等举措，畅通学子就业创业通道，优化引才育才生态，为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推进会上，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就毕业生引进政策、博士后政策、青创7条政策进行详细解读，为青年学子来京发展明晰路径。顺义区今年推出的青创7条聚焦青年人才在安居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的需求，打造安身、安心、安业的政策支持体系，让青年留在顺义发展的制度支撑越来越厚实。多位在顺义扎根成长起来的青年创业代表、重点企业负责人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与顺义的故事。有人因嗨酷与顺义结缘，从一场大赛走进一方热土；有人一毕业就选择顺义，从青涩学子到成家立业。这些真实故事共同勾勒出顺义开放包容、宜居宜业的最真实模样。活动现场为新增的15个驻高校人才联络服务站授牌，这些分布在全国重点高校的联络站点将推动生源对接、岗位推送、产学研合作等从阶段性活动转为常态化机制，让产业需求、人才供给、就业服务精准对接。对接会现场，56所高校各自设展，展示办学特色、优势学科及优质生源。企业招聘负责人与高校代表面对面交流，从生源输送、岗位共建到实习见习、联合培养，一系列务实合作在展位前深度对接。本次活动释放应届毕业生、青年就业见习、实习实训等各类优质岗位528个，相关岗位将通过各高校就业网站陆续发布，持续为青年学子畅通来顺就业通道。顺义区将持续立足首都及区域15物发展定位，深化常态化校地合作机制，不断优化就业与人才服务体系，推动产业、人才、就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国门英才会就业服务品牌，让更多青年人扎根国门新城，成就青春梦想。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 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 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

0: 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4: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7: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6: 报告预测，15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7: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9: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0: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 庄稼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3: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5: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6: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5: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7: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9: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8: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9: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6: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1: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 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

0: 品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
1: 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2: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3: 随着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

0: 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老胶东线路今年投运。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在京启动，记者探访北京 AI 原点，感受人工智能生态雨林。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本月开幕，打造多方资源对接平台。
1: 第32届北京图博会6月17号启幕，端午假期可品书香看大展。
0: 2026年北京高考结束，考生寄予4年后的自己。
1: 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在京开展，观展可免费游景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最新成绩单，并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目前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该工程与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都计划在年内开通。此外，北京将联合河北、天津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加快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3期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货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运输服务方面，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物流方面，将常态化开行天津港到北京平谷海铁联运班列，持续推动房山等开行中欧亚班列。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到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王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3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6月9号上午，王大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王大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尹力、刘延东、郭金龙、贾春旺、殷勇、李秀岭6月9号前往八宝山为王大明同志送别。王大明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昨天在京启动，活动围绕科创活力展开。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显著，人工智能成为最亮眼的增长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随团探访 AI 原点社区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海淀区，一片仅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聚集着全国最密集的最强大脑。这里的460多家企业里，人工智能企业占比高达70%多。这就是北京市首批4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也是北京打造全球 AI 产业高地的核心引爆点。AI 原点社区在社区10层的 AI 原点学堂，一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捡网球挑战赛正在上演。两个由大学生团队编程的小车需要在各自的小块场地当中自主识别并捡起9个黄色网球，扔进桶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比赛组织者之一解释了橙色小车突然犹豫不决无法前进的原因。
3: 因为两个球在他判别来说优先级都同样高，所以他不知道该先抓左边还是先抓右边的。自主决策里面是有个视觉模型，会实时分析看到的每帧图像之后找到这个目标网球。
2: AI 原点学堂里这种场面天天发生，正为北京培育着下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而社区内更多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全国乃至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新世界科技的量子点光谱传感技术便是典型代表。针尖大小的芯片集成起来，设备放入河湖水系地下排水管网，水质检测效率实现了质的飞升。未来量子点技术集成在手机摄像头里将有妙用，新世界工作人员王黎明畅想起来。
4: 未来会在手机当中多一个摄像头镜头模组，你拍一下就知道今天的空气如何，水的状态如何，去买菜的时候拍一下就可以知道它的糖度啊、水分，判断新鲜程度等等。
2: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已经成燎原之势，能将图像悬浮在空

0: 中的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吸人眼球。从这项技术到共计算力00后创始人想把算力做成滴滴一样的平台，再到仅次于 ChatGPT 和 Cloud 排名全球第3的智谱华章大模型 AI 原点社区内325家 AI 企业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北京原点社区科创生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韩雅琪介绍说，
1: 大概超过60-70%创业者创始人基本上都是25到35岁之间。
0: 这片由顶尖学府、领军企业和创新政策共同织就的创新雨林，正让北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一极。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企业超2500家，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全国最多。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6月15号到17号将在京举办，以对话世界共谋发展为永久主题，打造多方资源对接的共生发展生态，举办近40场配套活动。本届论坛首次设立伦敦、迪拜、首尔3处海外分会场，落地驻华使节常态化对话机制，多国驻华使节将与国内企业面对面交流，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参考建议。论坛同步设置国际法商、金融开放、科技创新等6大产业板块，覆盖经贸、科技、法治、文化等全领域，推动4链深度融合。宝马、英国宝城等跨国企业全球董事会将落地 CBD， CBD 核心区将举办品牌车展、潮玩艺术展，国贸、三里屯、蓝色港湾等商圈同步上线演艺休闲活动，朝阳夏季趣玩季全面启动，所有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活动都将对公众开放。本届论坛将发起成立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依托北京 CBD 接任主席单位的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推广成熟的青年培养模式。
3: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品书香、看大展了。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图博会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1期举办，将展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4: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5: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4: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经史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丛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记录片，于书香光影间体悟经典传承。余华、刘震云、梁晓声、蔡志忠、蒂姆·利尔本、克莱尔·路易斯·本内特等国内外知名作家也都将在各类活动上亮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洪文介绍，
6: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都是促进书香文化很重要的亮点。
4: 此外，童书板块7000平方米绘本展将携茉莉、咕噜牛等国际 IP 举办60多场作家互动活动，美食书展汇聚40多个国家美食主题图书，现场还有美食分享。世界礼物市集首次引入航天限定文创，集纳10多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好物。李洪文介绍，今年的书展恰逢端午假期，不少展商也都融入了端午文化元素，
6: 在一些活动的设计上，比如在绘本馆、在世界礼物市集，包括在艺术书展和插画展上，都会有端午的元素的出现，有很多打卡点值得大家去探索去发现。
4: 本届书展公众场日期为6月20号到21号，观众可以通过提前或现场扫码登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小程序申请或购买相关区域票证，部分展区需要单独购票。
2: 2026年北京高考昨天落下帷幕，在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家长们手捧鲜花，高举横幅，翘首以盼。当考生走出考场，鲜花、拥抱、笑声、泪水交织成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高考终章，青春启航，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韵。

0: 清的报道。
1: 感到非常的开心，也很欣慰吧。嗯，我觉得孩子辛苦这么多年，挺感动的。
2: 终于结束了，甭管他考什么样吧，都是他美好征程的开始，希望他越来越好吧。
3: 六月十号下午，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已汇聚成一片期待的花海，家长们或手捧向日葵与玫瑰，或拉起写满祝福的横幅，站在护栏外，目光紧紧锁住那扇即将开启的考场大门。谈起这场漫长征途的落幕，几位家长不禁眼含泪光。家长孙女士告诉记者，
4: 孩子们到这一步确实挺不容易的，就希望他们都前程似锦吧，走好自己的路。父母能够给他托举的也就到现在了。
3: 提前交卷的吴同学一路奔跑着冲出考场。这个假期他早已列好长长的书单，要把积压多年的阅读心愿一一实现。谈及四年后的自己，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2: 希望你能够永远不忘记你自己的初心和理想，一定要记住自己淋过雨就更要为他人撑伞，能够永远的热爱这个世界，去尽己所能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还是想在这里引用一句王安石的诗，欲与既弃遐相惜。
3: 肖同学走出考场时，第一时间望向人群中焦急等待的父母。他说，这些年最感恩的是爸妈无微不至的托举与照顾，四年后他希望自己从被守护者成长为能为家人遮风挡雨的人。
5: 前十八年主要是父母对于我的一些关照和一些爱，我觉得四年后我也要学会去爱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感谢，然后回馈这份爱意。
3: 目标是清华北大的小张同学，俏皮的语气中透露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他说，
2: 高考已经过去了，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永远都要在路上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在刚刚走出考场的孩子们眼中，四年后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答案或许不尽相同，但那份对成长的渴望，对美好的向往却如此相似。
6: 我觉得四年后依旧快乐的生活，开心就好。
5: 我希望四年以后就是可以脱掉身上枷锁，然后变得更自由，变得更独立，然后变成一个你现在想要去成为的人。
3: 四年后愿所有考生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愿快乐与自由，独立与勇敢始终与青春同行。高考终章，人生序章，祝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另据报道，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
0: 我怕没人理我，这句藏在许多孩子心底的话，牵出了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青春期话题——圈子困境。在昨天举行的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校园心理情景剧优秀剧目展演中，AI、二次元等新选题被搬上舞台，用戏剧的方式讲述当代青少年的心灵成长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8: 我要你们在我考砸的时候，若下次努力，就说一句没关系，你们能做到吗？
9: 在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的心理剧《圈里圈外》中，一个孩子对忙于工作的父母喊出了这段独白。为了寻找认同，剧中的少女一度戴上完美面具，努力挤进所谓的圈子。学校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玄欣说，这个让台下许多观众红了眼眶的选题，正是学生们自己讨论投票出来的。
10: 议题都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让学生自己讨论，比如说焦虑，然后交友问题，然后与父母的沟通问题，还有一些学业压力等等问题。其中这个圈子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学生的普遍的投票。
9: 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带来另一部探讨同伴关系的剧目《时光里的三个我》，也让参演学生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主演刘秀子和剧中人一样，刚刚升入初一。
11: 他完全演绎了我刚开学的状态，因为我小学同学全去了另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基本没有同学啥的，当时就很孤单。今天这个剧就是演开学三个状态。我还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交朋友的话，有共同话题的、合拍的友谊才会长久。现在我已经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
9: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心理教研员白玉平表示，
12: 今年呢就有一些特别有创意的主题，比如说这个 AI 的使用、网络语言，还有这个二次元，特别符合孩子们成长中的一些很有时代性 的热点，他们的困惑，孩子们表演的这个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今年是第六届了，那么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推进中小学校园心理情景剧的创编展演。
7: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二届云居寺学术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来自海内外的150多名专家学者热议云居寺藏经的文献价值与世界意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现场首发《云居寺图志》《云居寺史事编年》《云居寺历史文献选编》《明清诗文卷》三项重要成果。市社科院院长贺亚兰表示，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未来还将继续努力，争取产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期待有更多专家学者加入，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0: 新闻广播消息，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期持续到今年底。云居寺素有北京的敦煌之称，其藏经去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首次在市区集中展出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还设置雷音洞 VR、 玉柱经文、心经三大沉浸式体验区，还原古代刻经雕版印刷技艺。展品史料价值颇高，公众可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还能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
7: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昨天在市规则委网站发布，收录名城保护领域重点事件94条。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公布，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丰台区长辛店老镇启动区项目1期投运开街，路线故城遗址馆源一体开放等入选。大事记还附有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名录，截至2025年12月，本市共有8项世界文化遗产、13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7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056栋历史建筑、49片历史文化街区。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从昨天开始启用。当天，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本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沿用多年的纸质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将在今年9月1号停止使用。
13: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7: 据北京日报报道，108西线高速慈家坞隧道昨天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全线前半段的所有控制性节点全都打通，为项目加快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108新线高速位于房山区中北部，起点位于青龙湖镇接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全长约59.79公里，全线共41座桥、20座隧道，桥隧比超过88%，实施难度极大。全线建成后，将有效提高西部山区的路网韧性，对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已进入汛期，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市民科学避风险，安心用保险，平稳度汛期。目前，北京地区保险公司已开通汛期理赔绿色通道，推出汛期泡水车免现场勘查、免气象证明、免费事故救援。市民遭遇汛期灾害导致车辆财产受损或人身意外伤害的，可及时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依规办理定损理赔手续。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本市正开展预防接种医防融合试点，多家医疗机构日前相继推出诊疗加宣传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目前预防接种医防融合服务已在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通州区等多区多家医疗机构陆续试点落地。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明天启幕，持续到10月25号。 以百场欢聚百戏凝观为主题，汇集26台超百场中外佳作，

0: 列夫·多金、于佩尔等海外名家携经典来华，国内影视戏曲实力派演员轮番登场。本届戏剧季新增环境式、独角戏等多元舞台形式，特色默剧节持续上演零语言门槛默剧。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正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持续到6月14号。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古琴展演、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市民反映广渠门辅路非机动车道设置不合理，骑行安全如何保障？
4: 因为我看见我好几起事故了，那撞的真的挺惨烈的。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有市民近日反映，北京东二环广渠门北里长约1000米的辅路，因为非机动车道设计特殊，衍生诸多交通安全隐患。这段路双向非机动车道紧密相邻，没有物理隔离，加上通惠河弯道存在视觉盲区，部分骑手超速骑行，区域内交通事故频发。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5: 市民王先生家住广渠门桥附近，王先生反映，东二环北向南辅路北起白桥大街北端，南到广渠门内大街辅路，这段路在地图上显示为广渠门北里。在这段长约1000米的道路上，对向行驶的自行车道紧紧贴在一起，中间没有任何间隔。
4: 它那个地上那个标志显示这个自行车道是上下行的，就是两个自行车道是挨在一起的，就是对向行驶的。
5: 王先生说，虽然地面有划线，但是很多在这一路段行驶的非机动车常常走到对向车道，尤其这一路段顺着通惠河有一个近90度的大转弯，存在视觉盲区，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有些电动自行车和竞速自行车骑行速度非常快，一旦迎面相撞很容易受伤。
4: 因为我看见我好几起事故了，那撞的真的挺惨烈的。
5: 6月7号，记者和王先生一起来到这段路蹲点观察。在这段路上有3条车道，机动车为北向南行驶，同样为北向南行驶的非机动车道位于道路西侧，中间为南向北行驶的非机动车道。尤其在近90度的大转弯处，确实有很多北向南行驶的车辆走到了中间车道。记者随即采访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他表示，在这里骑行确实需要多加注意。
6: 有地形的感觉啊，沿着标线走。
5: 对于部分非机动车的行驶速度，记者也随机采访到一位外卖员。
7: 也在贵州一公里都达到60到70之间来的路，他一招手我都跑了。
5: 记者随后与市民王先生从南向北步行到白桥大街路口，在路口北侧，道路设计就变成了机动车道在中间。非机动车道在东西两侧，也就是说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道中间用机动车道进行了分隔。王先生认为这样的道路设计更为合理，
4: 就是中间是机动车，完了这边是非机动车，那边也是非机动车道，相当于就让机动车把这非机动车给隔离开了，减少事故发生了。
5: 那么这一路段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有可能改变吗？记者首先将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工作人员表示。
8: 我知道那边确实挺危险的，出入口什么的。您把您这问题给他们所属执勤大队反映一下。
5: 记者又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

0: 是对天坛大队，工作人员表示，
1: 这我们也只能反映，因为我们这是基层队，这道路设施这我们管不了，我们只能向上反映。
0: 发稿前，记者收到北京市交通委文字回复，表示这段路为二环内侧辅路，非机动车的主要通行需求，在道路内侧经交通和交管部门共同研究，该路将非机动车道设置在一侧，对于非机动车通行最为有利，同时为保证通行安全，在对向自行车道之间施画了白色分车道标线，规范行驶秩序。记者查询了解到，本市规定非机动车道内最高时速为15公里，不过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车辆远超这一时速限制，这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对此，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工作人员建议相关部门从源头进行治理。
2: 咱也没有那种那什么专门测速的那种的，而且上头拍测速，还拍非机动车，拍的是机动车，关键您得找源头。他治的那个山地自行车或那种那加飞轮那个就特别快，他卖出去了，你说咱上哪儿管，不让他买去啊，还得靠咱交通管理警察去管去啊，而且资源有限呀，你说是不是，机动车还管不过来的了。
0: 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工作人员也表示，在执法过程中对于非机动车速度的管理确实比较困难，
1: 这种情况要是有举报的，一般的就举报很难取证，那除非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什么影响了，那对他车辆进行鉴定，那不是咱们肉眼看的。
0: 新闻热线也在此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为了自身与他人安全，一定要遵守相关限速规定。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8: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6: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1: 热搜爆了！
1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港星第二社区开展践行新规文明通行交通安全亲子宣传活动，引导市民树立文明出行理念，构建亲子共治的交通安全防护体系。活动室内，交警化身专属安全讲师，结合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的科普交通安全知识。从合规电动自行车辨别、驾乘出行年龄限制，到头盔正确佩戴方式，再到北京市交通安全5步1带新规细则，知识点层层递进。同时，交警还结合真实事故案例，直观指出横穿马路、骑行不戴头盔、饮酒驾车等行为的安全隐患，让孩子与家长深刻认识到违规出行的危害。 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为现场儿童发放安全头盔，并手把手指导佩戴技巧。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装饰专属头盔，在玩乐中牢记骑行必戴头盔的出行准则。室内课堂结束后，亲子家庭跟随交警有序移步室外场地，停靠在一旁的交通安全宣传车成为焦点。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卡通交通安全宣传片，生动可爱的动画角色贴近日常的出行剧情，将枯燥的安全知识转化为趣味画面，牢牢吸引孩子们的目光。现场交警趁热打铁，开启有奖问答环节，围绕电动自行车骑行规范、过马路注意事项、头盔佩戴要点等内容随机提问。现场孩子们热情高涨，纷纷高举小手抢答，气氛十分热烈。答对问题的孩子还收获了专属小礼品，让亲子家庭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了解户外出行安全知识。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安监中队副中队长冯伟健表示，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各镇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人人知安全、守规则、重文明的出行氛围，全方位夯实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防线。记者康莹杰报道。在顺义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国际一流零空产业体系的进程中，首都机场零空经济区企业中瑞恒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为核，以服务实体为要，用专业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成为顺义高精尖产业矩阵中的绿色标杆。自2007年成立以来，中瑞恒始终坚守让建筑更节能、让环境更舒适的使命，深耕智慧能源领域，作为提供可确定碳减排效果和碳排放收益的一站式智慧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中瑞恒精准聚焦双碳目标，深耕公共建筑、园区、学校、医院等多场景，用技术创新破解节能难题。其自主研发的千牛位智慧能源管理平台，融合 AI 与大数据技术，依托19年积累的4000多个项目数据优化算法，实现供给端与使用端的智能化协同管控，打造无感式节能体验。这种无感节能藏着满满的科技感，提前按照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设定好温湿度、含氧量、二氧化碳浓度等舒适健康指标，系统便可根据天气变化和用能负荷自动调控各类能源系统高效运行，无需人工操作。在河北省清河县奥杰大厦能源费用托管服务项目中，中瑞恒通过节能技改与系统赋能，搭配数字孪生系统和智能巡视机器人，实现机房无人化值守，节能效率达25%以上。此项目成功入围2025年国家级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案例，成为行业示范标杆。凭借强劲的技术实力和丰富实践，中瑞恒在多地打造了标杆节能项目。在商业建筑领域，公司为居然之家北京十里核电部署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覆盖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实现了变配电、暖通、照明等系统的专家策略自动运行与冷热源群控，为中交世通国际大厦实现了楼宇电、水智能监控与能耗分析诊断，在校园场景中为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提供智慧空间解决方案，让校园用电更节能、更精细，后勤管理更省心。从技术创新到场景落地，从资本联动到区域赋能，中瑞恒以19载坚守践行企业责任与担当。未来这家深耕智慧能源领域的企业将继续以技术为帆、以创新为桨，扎根顺义，辐射全国，用数字能源技术点亮绿色发展之路，助力顺义打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的国际零空都市港。记者梁田报道。近日，顺义区2026年国门英才会就业直航计划启动，全国56所高校、103家重点企业代表齐聚顺义，通过政策推介、校企对接、产业实景参访等举措，畅通学子就业创业通道，优化引才育才生态，为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推进会上，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就毕业生引进政策、博士后政策、青创7条政策进行详细解读，为青年学子来京发展明晰路径。顺义区今年推出的青创7条聚焦青年人才在安居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的需求，打造安身、安心、安业的政策支持体系， 让青年留在顺义发展的制度支撑。

0: 也厚实。多位在顺义扎根成长起来的青年创业代表、重点企业负责人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与顺义的故事。有人因嗨酷与顺义结缘，从一场大赛走进一方热土；有人一毕业就选择顺义，从青涩学子到成家立业。这些真实故事共同勾勒出顺义开放包容、宜居宜业的最真实模样。活动现场为新增的15个驻高校人才联络服务站授牌，这些分布在全国重点高校的联络站点将推动生源对接、岗位推送、产学研合作等从阶段性活动转为常态化机制，让产业需求、人才供给、就业服务精准对接。对接会现场56所高校各自设展，展示办学特色、优势学科及优质生源。企业招聘负责人与高校代表面对面交流，从生源输送、岗位共建到实习见习、联合培养，一系列务实合作在展位前深度对接。本次活动释放应届毕业生、青年就业见习、实习实训等各类优质岗位528个，相关岗位将通过各高校就业网站陆续发布，持续为青年学子畅通来顺就业通道。顺义区将持续立足首都及区域15务发展定位，深化常态化校地合作机制，不断优化就业与人才服务体系，推动产业人才就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国门英才会就业服务品牌，让更多青年人扎根国门新城，成就青春梦想。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4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当您怀疑管道

0: 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送你墨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

0: 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星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铜林。大战无霸，其实要说大战呢、啊，侮辱了佟林的武艺。怎么这么说？病类犀牛无霸，能耐再大，分跟谁比？要跟佟林比到一块儿，天壤之别。就像那个成年人呢、啊，跟5、6岁的小孩动手时，那不差的太多。